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
4: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3: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清洁能源基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王宇波在临沧调研并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
3: 开局起步15-5，德宏州将全力打造5个沿边新高地。
4: 昆明市鹿圈县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推动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加速变为幸福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巧家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
5: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贺信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县蒙古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巧家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

0: 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林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宛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运，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锗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尾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3: “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4: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3: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

0: 副州长郑红云。
1: 十五五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0: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2: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0: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3: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亿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昆明市陆劝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
6: 吴塘寻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安置户杨玉梅：
7: 迟迟没有把我们解决，时间已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6: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吴塘寻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吴塘寻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4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昆明市崇德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洪斌：
8: 吴塘寻高速征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6: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陆劝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昆明市陆劝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9: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并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6: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 陆劝

0: 县把政纪官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纪为谁而树，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限时消耗率达95%。鹿圈县平山街道温泉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青聪：
1: 院坝问诊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诊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0: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圈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日前，云南省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重点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培引供应链领军企业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进一步深化产销衔接、内外贸联动，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提升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流通成本，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日前，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744元每人每月提高到768元每人每月，农村低保由6720元每人每年提高到7008元每人每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城市低保标准的1.3倍同步提高，由968元每人每月提高到999元每人每月。集中养育儿童保障标准保持2010元每人每月不变，散居儿童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由1370元每人每月提高到1400元每人每月。通知要求各地于6月30号前完成提标工作，确保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补贴标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低于省级指导标准。新标准自7月1号起执行。
2: 昨天，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0: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50目标。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维：
4: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剿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0: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副局长撒玉磊：
5: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三难突出问题。
3: 曲靖市以精准服务纾困解难、以科技创新赋能转型、以绿色低碳引领方向，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6: 师宗地建铜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混凝土生产线高速运转，粉料通过全封闭管道精准输送，一旁的砂石分离机与压滤设备紧密配合，将生产废料及时转化为可再利用的砂石和清水，以

0: 多雨水内循环系统，生产过程实现污水零排放。师松地建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菊芝：
1: 组建专家工作展示，我们在资金或人才方面总遇到了较大困难，政府部门及时帮我们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0: 通过与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建立专家工作站或产学研合作关系，企业不仅攻克了技术难关，更走出了一条绿色加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成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三星级绿色建材企业行列。这样的绿色蝶变离不开当地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精耕细作。师松县实行县级领导挂钩联系62户重点企业制度，配备60名企业联络员主动上门服务。在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方面，当地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12个工作日，并通过惠企政策一站式窗口和帮办代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从传统建材到新能源装备制造，趋近民营经济的含绿量与含金量同步提升。在昆工恒达云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挥舞，一片片银白色铝基铅合金复合板栅经过多套工序变身为大容量铝基铅碳储能电池。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成亮：
2: 铝基铅碳储能电池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了，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目前云南曲靖陆良基地已经实现了4吉瓦时的产能，这是全球首创的全自主研发产线。
0: 企业依托把鱼项专利技术，联合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将铝基铅合金复合材料应用于电池板栅，成功打破了储能行业安全性、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不可能三角。近年来，曲靖市纵深推进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推行局长坐诊巡诊、上门问诊、市政府领导企业服务日等机制，以法治护航、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全方位破除发展壁垒。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447.64亿元，同比增长0.9%，占 GDP 比重达56.4%，高于全省4.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全市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其中五上企业2795户，总量位居全省第二。民营经济已稳稳撑起曲靖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与主力军。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近日，丽江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中医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分别与丽江市退军人事务局签署了医疗机构拥军合作协议。根据协议，10家医疗机构将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行五优先服务标准，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优先结算。
5: 云南省2026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暨畜牧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23号在曲靖举办。演练现场，实战模拟还原畜禽粪污有限空间人员中毒突发险情，企业、消防、卫健部门联动出击，整套应急流程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此外，还开展了消防灭火实操演练，全省各州市畜牧管理部门技术骨干及养殖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实操演练。
4: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影响，今天至28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降雨量可达80毫米至120毫米，其中局地降雨量将超过2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
5: 近日，云南腾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 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0: 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1: 近日，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楚雄开班。培训班以彝文古籍茶亩的保护性修复为重点，融合理论授课与实操教学。来自云南和青海的修复师齐聚一堂，在技艺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彝文古籍申报世界技艺名录，夯实保护与人才基础。
0: 近日，参加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深入了解宝山咖啡、制药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体验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是，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能够

彰显自己的艺术水准的方法非常的多啊，你比如说吟诗作赋啊，琴棋书画，但是这玩意儿吧，它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啊，讲究的是厚积薄发啊，说白了这个路径它来得太慢。但是我有一个彰显自己艺术水平会很高的方法，立竿见影，那就是咱们不会艺术，咱们去欣赏艺术。咱们身边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绘画展、摄影展啊，包括文化馆、美术馆，对吧？很多都是免费的，不用花钱啊。你找一家，一定要约一个朋友啊，最好是异性朋友一起去，穿的得体一点啊。男的平时胡子拉碴的刮一刮啊，然后呢，准备进馆了。进去的那一刻，你就要注意了，要注意非常关键的四个要点。第一呢，步调放慢；第二，表情严肃；第三，观看细致。连起来非常简单啊！进馆之后，你慢慢的踱步，走过几幅作品，突然来到一幅作品面前啊，最好不是，就是一幅这种不大不小的画，然后开始你仔细的端详。只见你神情肃穆，眼神扫过画幅之后，目光突然集中在某一个点位，这个时候不要眨眼睛，定睛仔细观看十几秒或者几十秒之后，你的眼里逐渐噙着泪光，微微颔首，轻轻点头，再无声地叹一口气，然后转身离去，去寻找下一幅作品，重复以上动作。总之呢，你就是要秉持着自己今天是要用这种肃穆的仪式感，亲自把这幅画的作者送走这种心态去参观。那么自此呢，你在你朋友心中崇高的艺术地位就建立起来了。有朋友说，你这前面几步都好说，那流眼泪这玩意儿哪能说流就流呢，对吧？你看我不告诉你这个要点了吗？十几秒或者几十秒不眨眼，这个时候眼泪想不出来都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凡是需要真功夫的东西，装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装得了一时，也总会露馅儿的。不努力积累啊，总想着投机取巧，最后不管是面对艺术还是面对生活，都只有哭的份儿。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从昨天的夜间开始到28号，省内会出现一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那过程期间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还有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这一次降雨的过程呢，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强降雨和前期的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的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昆明市西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红河州的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德宏州的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19到24摄氏度。

0: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高考成绩今天公布了。这个咱们来自于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啊，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在今天上午公布，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www.ynzs.cn， 点击服务大厅普通高考普高成绩查询，输入准考证号、高考报名注册时候使用的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进行查询。在今天的上午成绩刚开放查询的时段呢，访问流量会比较大，那为了减少拥堵，建议考生错峰查询，查分之前也请确认报名手机保持畅通，及时的接收短信验证码。祝愿大家都能够查到一个好成绩。那考生如果对于本人的成绩有异议，可以申请成绩复查，考生携带本人准考证、居民身份证，在6月27号的17点前前往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现场填写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复查申请表，成绩复查全程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任何机构、个人以付费改分、内部复核、所谓提前查位次为由收取费用，均为诈骗行为，请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以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公安机关举报。那么，如果有查分系统操作、复查政策等疑问，可以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咨询。日前，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编制的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物理类、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历史类，还有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纸要，已经陆续发往考生和家长手中。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在云南省的招生计划公布。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分本科、高职、专科两个层次，按照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个类别分别编制并公布招生计划，投档录取工作总体进程顺序为：强基计划批、香港自主招生院校、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以及提前高职专科批、高职专科批。每个批次首先进行艺术体育类的投档，再进行普通类、包括物理类和历史类的投档。每个批次在全部录取结束之后，才会进入到下一个批次的投档。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来了，最近已经有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依照相关的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查询。结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号的下午1点半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以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来查询结息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基准利率1.50%执行，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已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那例如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利息1500元。那此前呢，众多网友在网上晒图，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日前，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布项目批后公布，那涉及3所新建的学校，普吉路以东片区新建高中项目，项目用地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以东片区。那么盘龙区的北部山水新城学校建设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盘龙区龙泉街道，西临龙川路，北临竹园街，东临金枝河北京路。KCGD 201817号地块乌家坝学校建设项目，项目是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处，东临飞虎大道，南临围九路，西临京一路，北临尾巴之路。医疗方面，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云南省妇女儿童医院

已经在6月22号正式开始推出便民门诊与晚间延时服务。在已实行午间连续门诊的基础上，医院通过延长服务时间、降低复诊开药门槛等实招，切实解决群众就医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是延长内科、外科门诊服务时间至夜间的8点，晚上8点，那为日间不便就诊的上班族、学生族提供更多的就医选择。二是正式开设便民门诊，服务的时间是每天的12点到16点。这个门诊呢，专门为病情稳定的复诊患者提供开药检查检验服务，不涉及到诊疗报告解读、调药以及开具证明。诊查费呢，只需要1元，切实减轻了长期服药或者定期复查患者的就医负担。院方提醒，如果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患者仍然需要挂专科号，由专家精细把关。第20届昆明石国际石博览会暨云南国际珠宝玉石展，也就是昆明石博会呢，将在7月9号到13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么这一届石博会啊，将设置5大展馆，展览的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标准展位2000多个。展会将邀约腾冲、瑞丽、平洲、揭阳、四会等国内核心翡翠产区的2000多家源头厂商，以及诸暨珍珠、东海水晶、可堂珠宝等产业集群亮相，精心策划40多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国内展商呢，这一届石博会还邀请斯里兰卡、蓝宝石集团、韩国珠宝展团以及泰国、波兰、缅甸等跨国企业同台竞秀。另外，这一届石博会现场还将邀请第三方专业珠宝检测机构全程驻场，提供免费咨询与检测服务。6月18号，第2届云南青年摄影作品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那么展览呢，会持续到7月6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次展览由省文联主办，省摄影家协会承办，共评选产生112件入展的作品，分为纪实、艺术、商业、短视频4类主题，为本土青年摄影创作者搭建了展示平台。

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哎，这个曾经霸占各大综艺电梯广告，请到郭碧婷、李诞等名人代言，直播间高频带货的婚纱旅拍头部品牌伯爵旅拍，如今深陷债务泥潭。最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更新风险信息，伯爵旅拍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被列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春盛被限制高消费，股权冻结，司法案件缠身。那根据报道，昔日风光无限的旅拍巨头伯爵旅拍如今屡次沦为失信被执行人，线下门店全部关停，线上门店停止运营，消费者退款遥遥无期，数百名员工的薪资拖欠已经走到了崩溃边缘。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呢，这家旅拍此次失信涉案的案件由案由啊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申请执行人是浙江马哥酒业有限公司，涉案标的金额63.09万元，因为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等，伯爵旅拍已经是被列入失信名单啊，其实早已经被列入到这个名单当中了。同时呢，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许春盛同步收到了新增限制消费令，另外部分消费者也面临维权困境啊，在小红书啊、微博呀、啊、包括黑猫投诉这样的社交以及投诉平台上，仍然有很多条这个伯爵旅拍消费者维权的帖子，一些消费者陷入到交钱无人服务、退款无人受理的困境当中。那6月22号呢，我们的媒体记者拨打了百度地图上的伯爵旅拍香里拉店留下的运营号码，被告知当前伯爵旅拍全国门店都已经闭店，后续也不会再次开放。那另外记者查询发现，伯爵旅拍位于广州、苏州、西双版纳等多地的婚纱摄影子公司也都已经注销，线上平台当中呢，京东官方旗舰店内已经没有商品在售，小红书账号已经在2025年7月19号后停止更新，淘宝已经搜索不到官方旗舰店了。最近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导航类手机软件带开屏广告和摇一摇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啊！就我想这个事儿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或者说呢，以前大家就是苦之久矣了。

啊，这个开屏广告啊，大家有这种体验吧？就很多软件啊，它设置的这个开屏广告，它也不是没有那个跳过功能，但是那个跳过功能的键啊，就是你手指头稍微粗一点，或者你稍微哎这个点错一点位置，

0: 有一点这个波动啊，那他可能就会感知到，然后把你带入到广告页面上啊。有网友我看还开玩笑啊，说这个如果是搁到多少年前啊，这个张衡可能都不用发明地动仪了啊，就当时有手机摇摇广告，哪块弹出广告就知道哪儿地震了啊。当然是玩笑话啊，可是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事儿的嗤之以鼻的程度啊。6月23号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上了微博热搜。那根据了解呢，多位网友博主分享说，很多的手机客户端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像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网易云音乐等等。那我们的记者实测啊、也实测了一下啊，我也打开了这几个软件看了一下啊，我的手机上的情况是我把这个手机软件更新到了最新版本之后，发现这个像网易云音乐啊、高德地图没有开屏广告了，尤其是像高德地图，现在点开直接进入到导航页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百度地图呢，偶尔仍然会有开屏广告，哎，就是它摸一下，哎，打开了之后它有，摸一下又没有。那根据媒体报道呢，百度地图的客服回应记者说，如果需要关闭开屏广告，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打开百度地图首页，对开屏广告页面进行截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提供截图”这四个字，系统呢就会自动跳转到补充截图提交页面。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啊。那在这个页面填写手机号，并且上传截图呢，提交之后就可以登记反馈，后续会有专员联系跟进处理结果啊。目前还没有专员联系我，而且呢，我是觉得很迷啊，就是你要关一个开屏广告，我还得操作这么复杂的步骤，我至于吗？我不用不行吗？对不对？那么乱跳转的标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哎，最新一份参考文件发布在2025年7月，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编制《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其中明确，手机客户端 App 应该设置便捷的关闭渠道和合理触发阈值。具体到摇一摇跳转的触发条件，包括设备加速度不小于15米/平方秒，双向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时间不少于3秒钟，或同时考虑加速度值与方向转动角度的方式等等。好，根据中国食品安全网此前的报道，一点点奶茶门店随意更改食材有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在多家门店发现一线食品操作人员全程未规范佩戴口罩还有手套，佩戴手势直接徒手制作饮品，部分门店食品操作台面摆放已燃尽的蚊香残渣，操作台下方堆放大量拆封未使用的蚊香。记者带着调查发现的问题啊，联系一点点品牌总部核实采访，却被拒绝。一点点的官方微博在6月24号发布了关于近日媒体报道我司门店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与整改声明，表示与所有消费者一样，对此深感震惊与痛心，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程序，绝不姑息，同时立即展开全国门店的稽核检查。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好，上半节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啊。这两天呢，金价也一直是热门词条。6月24号呢，现货黄金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的关口，那日内跌幅呢也达到了超过2.8%的水平，是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在黄金、白银价格一路走低的同时呢，多家银行上调了贵金属保证金，消费端黄金品牌近期的报价同样是一路走低。延伸到消费端，受到国际金价持续走弱的影响，6月24号，国内部分品牌金饰零售价继续下调。周大福金饰的价格从6月23号的每克1277元下调到每克1238元，当天下调了每克39元。老凤祥从昨天的1268元下调到了1241元，当天下调了27元。和年内的高点相比呢，当前金饰的价格处于相对的低位。今年1月28号，国内金饰品牌的价格触及历史最高点，当日周大福的金饰价 格1706元。按照今天的这个报价计算呢，周大福已经较年内高点下跌了460多元，跌幅达到27.43%。那记者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按照传统的三金啊，就是金项链、金首饰、金戒指，合计大约50多克、50克左右的这个计算的话，在周大福购买年初需要约8.5。

0: 3万元。那这个这两天呢，只需要大约6.19万元左右啊，省下大约2.3万元左右。那在老凤祥购买呢，从8.57万降到了6.2万元左右，省下了大约也是2万多。业内人士指出，近期呢金价价格持续回调，主要受美联储鹰派立场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内金饰报价还受汇率波动以及品牌调价的影响。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在下节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广告和报时过后继续播出。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的比赛，苏格兰对战巴西，最后的结果是巴西以3-0战胜了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的比赛，摩洛哥最终4-2战胜了海地。目前我们最新看到的情况，在今天早上的9点，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的比赛，两场比赛，捷克对阵墨西哥和南非对阵韩国的比赛正在进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号，全国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了每桶76美元的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莫斯科方面愿意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与基辅展开谈判。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高油价恐使欧元区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宣布辞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

0: 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7: 还没有呢。
6: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7: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上半节我们说到了黄金价格大跌的情况啊，那业内人士指出呢，近期金价持续回调，主要受到美

联储鹰派立场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内金饰价格报价还受到汇率波动以及品牌调价周期的影响。那对于有购金需求的消费者而言呢，当前价位相较于年内的高点仍然具备价格的优势，但是需要关注美联储后续政策动向以及地缘局势对金价的进一步影响。黄金白银的价格近期呢一路走低的同时，多家银行却上调了贵金属保证金。今年以来已经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国有大行上调个人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而且都突破了100%。武汉大学客座研究员唐大杰指出，银行相继上调保证金比例是主动去杠杆，那本质上呢是风险管理。对于投资者而言，短线投机难度显著增加，对于市场而言，有助于挤出泡沫，降温投机情绪，短期可能会加剧价格下行压力。对于银行则是强化风控，降低潜在的损失。好，那提醒您以上的投资数据和相关的分析观点以及参考呢，只构成参考，不构成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再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距离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0元优惠缴费截止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了，还没有缴费的居民呢，也可以抓紧办理了。6月24号，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医保局了解到，6月30号之前（含6月30号）完成缴费，个人只需要承担400元，可以正常享受全年门诊、住院、慢特病、大病救助等完整医保待遇。7月1号之后（含7月1号）缴费，财政补助将无法享受，个人需要全额缴纳1100元。自2025年开始，云南省全面执行居民医保参保长效管理机制，除了新生儿新增医疗救助对象、职工医保断保3个月内转入居民医保人员，还有退役军人、随军未就业家属等特殊优待群体之外，3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参保缴费的，个人缴费400元，享受不低于700元的财政补助，但是设置3个月的医保待遇等待期，7月1号之后参保缴费的，不仅需要全额自费1100元，同样执行3个月等待期，而且每断保一年额外增加1个月的待遇等待期。比如说，2025、2026连续2年没有参保缴费人员，2027年集中期参保缴费之后呢，这个待遇等待期将延长到4个月，也就是2027年5月1号起方可享受医保报销。那么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一律不予报销。省医保局提醒居民务必坚持连续参保，按时缴费，确保医保保障待遇持续稳定。上年度正常参保且信息无变动的人员可以直接缴费，首次参保群众需要先通过云南医保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办理参保登记，再完成缴费。缴费渠道方面呢，群众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云南医保小程序，进入到医保缴费专区办理城乡居民、大学生、新生儿等各类医保的缴费，也可以关注云南省电子税务局的线上公众号，通过社保缴费模块进行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缴费记录都可以在线查询和核对。还没有缴费的居民应该在6月30号前完成办理，以免错失财政补助，影响自身医保待遇。

最近啊，胡阿姨离婚之后呢，独自养大儿子啊，这个老房子征收之后啊，她用补偿款购买使用权公房啊，那之后呢，将公房买为产权房，登记在她和儿子的名下。儿子在婚后，儿子儿媳承诺去赡养老人家。那胡阿姨呢，将自己的产权份额赠予了儿子。后来呢，儿子把房屋变更为儿媳妇儿一人名下。那儿媳呢，把房屋出售之后，在松江另购房啊，依旧只登记在儿媳一人的名下。胡阿姨说，原本儿子儿媳已经还给自己留了一间房啊，

0: 可是当自己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儿子儿媳竟然将他赶出了家门。之后呢，胡阿姨找了老伴儿，在2018年由老伴儿出资20万，儿子儿媳加钱在花桥再购房，但是房子仍然写到儿媳名下。一开始儿媳要求交租金，后来交租金也不让住了，直接导致胡阿姨无房可住了。那律师分析呢，松江的房屋胡阿姨可以主张居住权，花桥的房屋可以主张撤销附义务赠与，返还20万。律师还建议呢，老人生前别急着过户，遗嘱比赠与是更保险的，子女承诺要书面做，注意留存证据，爱子女不等于提前交出一切，守住房子就是守住晚年尊严。最近上海的杨女士在公司上洗手间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啊，当天晚上她的扁桃体就发炎了，后半夜更是肿到没法咽口水。一开始啊，没往细菌感染上想，第二天呢，杨女士去医院抽血化验，报告显示细菌感染，医生说很大概率是粪便里的一种细菌啊。有网友说，这不是难道传说中的这个就是粪口传播吗？提醒啊，夏季高温潮湿，空厕的这个密闭空间啊，非常容易滋生粪便致病菌，可以通过空气气溶胶接触黏膜引发扁桃体呼吸道细菌感染。出入公司、商场这样的公共卫生间的时候呢，冲水啊，务必要盖上马桶盖，减少病菌扩散。那如厕之后用洗手液流动洗水啊，流动洗手啊20秒钟以上，全程避免用手触碰口鼻和咽喉部。公共区域物业应该勤通风换气，定期用含氯消毒剂擦拭马桶门把手和水龙头，个人随身可以备消毒湿巾，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及时擦拭。那如果如厕之后出现咽喉肿痛发炎却没有感冒发烧，需要尽快就医验血排查细菌感染，不要自行当作普通上火去处理。日常久坐少久坐密闭卫生间，减少吸入污浊空气的时长。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根据昆明消防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从2026年1月至6月初呢，昆明市消防救援局共接报抓蛇类警情大约1100起，不止在云南啊，全国多地都有类似的警情。我们知道每年的3月到6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潜藏在草丛墙角缝隙里的蛇类就开始频繁出没了。云南临沧市云县44岁的一位黄先生，在驱赶进入屋里边的一条蛇的时候啊，他的右手手掌遭到蛇的突然咬伤突袭。那为了方便医生辨蛇施治，他徒手把这条蛇抓住了，装到了一个麻袋里边，还自行用布条捆扎手臂止血。云县人民医院接诊的李医生在6月21号告诉记者说，这个黄先生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啊，蛇甚至还活着，是一条大约1米长的眼镜蛇。李医生表示，患者捆扎肢体是错误急救法，所幸呢，这个毒液渗入量是比较少的，没有出现重度的中毒。那么经过对症治疗呢，各项指标正常的黄先生在6月21号顺利出院了。李医生表示啊，门诊就医当中啊，带着活蛇前去就医的情况他本人还是头一回碰到。那现场把蛇打死之后带来就医的案例啊，倒是见到过。大家的初衷呢，其实都特别的简单，就是想着说我带着蛇过来，医生是不是就能够看到蛇，精准判断蛇的种类，然后给我对症治疗啊。但是必须要重点提醒的是，被蛇咬伤之后抓蛇、打死蛇、携带蛇就医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行为，得不偿失，甚至会危及生命。那如果旁边有工具呢，只需要把蛇赶走或者击杀之后拍摄清晰的照片啊，或者说您不要赶它，就赶紧躲开它，这是最好的方式啊。那这个拍一张照片就行了啊。那么携带伤者和照片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可以去前往医院就诊的。那并不建议直接把蛇带到诊室。那如果毒蛇攻击性强，身边呢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不要贸然的去击打它，防止被毒蛇二次咬伤。 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年来呢，这个司美格鲁肽、马氏度肽啊，这样的一类减肥针啊，大家常听说啊，这样的药物火遍了全网，不少人把它们视为躺瘦的捷径。但是这些药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打减肥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呢？昆医大附二院内分泌科主任柯廷宇介绍啊，目前减重的药物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奥利司他啊，通过抑制肠道油脂吸收达到减重的目的。那另外一类呢，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包括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以及双靶点的马氏度肽等等。那昆医大附二院的内分泌主任柯老师介绍，这一类药物是中枢性食欲抑制剂，就是直接作用在你的大脑中枢，就是让你有不想吃东西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呢，这类药物会延缓胃肠道对食物的排空，就不容易有饥饿感。那主要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起到减重的作用。医生表示，这类药物减重的效果呀是比较明显啊，最高可以下降15%-20%的体重。但是呢，注意它并不是人人适用，临床上呢主要是推荐给两类人群，一个是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超过28的肥胖人群，如果在减重过程当中比较困难，可以使用这类药物。第二是 BMI 在24-28之间，而且伴有高血糖、高血脂等心血管风险因素的超重人群，也就是呢有其他的并发症。那昆医大附二院内分泌科主任柯廷宇医生介绍，第一个副作用呢会导致胰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在使用这类药物前一定要检查甘油三酯啊，这个甘油三酯大于5.6的患者是不建议使用这一类药物的，必须要把这个指标控制在5以下才能够应用这类药。同样的，如果以往有过胰腺炎病史的人群是不能用的，有胆结石、胆管结石、肝胆功能不太好的患者也不建议用。医生表示，使用这类药物会导致甲状腺髓样癌发生的概率增加，所以先要挂医院内分泌科或者是减重代谢外科门诊检查身体。有甲状腺肿瘤啊这个病史的患者，包括有家族史的，不适合使用这类药物。胃肠功能不好、吃东西容易不消化的人群也不能使用。那柯医生介绍，首先应该到医院去做正规体检，体检当中就包含对于 BMI 还有甘油三酯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以及胃肠道功能方面的综合的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使用减肥药物。医生提醒，不选购来源不明的减肥药品。那我们知道，药物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目的呢就是帮助患者度过这个改变生活方式的艰难期。真正的减重真理依然是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不要盲目跟风，用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1: 工作日早上8:30-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跟您说一句这个文艺作品的台词儿啊，叫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我相信看过科幻小说《三体》或者是看过相关的衍生影视剧作品的朋友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啊。这句经典的警告现在呢好像真的照进了现实。最近国际宇航科学院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明确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号。有人就问说，难道人类真的快要接触外星文明了吗？其实这个宣言呢，可以追溯到1989年，一直是科学界评估和发布发现外星智慧生命信息时的指导性原则。那这次修订呢，核心的变化有2点：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严格，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回复外星信号是全人类的共同决策，必须经过联合国充分磋商，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执行。那放眼全球，搜寻地外生命早已经是各国重点布局的赛道，多国联合的突破聆听计划持续扫描海量恒星系统， NASA 也专项规划了宜居行星巡天任务，重点筛查具备生命存续条件的系外星球。我国的深空探索呢，也在稳步推进，中国天眼 FAST 自2016年建成以来，长期监测数百颗系外的行星，持续排查可疑深空信号。15/5期间，我国还将发射专属巡天卫星，搜寻精准的搜寻环境适宜可能存在地外生命的地球2.0。 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人类也记录到了大量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

从五月初到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开了三个批次、300余份、跨度近80年的 UFO 解密档案，包含军方飞行员目击报告、阿波罗登月拍到的不明观点、不明的光点。那绝大多数的案例呢，到现在依然没有标准的答案。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三体》的黑暗森林法则啊，就是说呢，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陌生文明之间无法互信，再加上技术爆炸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只能隐藏自己，伺机消除对手。这套逻辑看似合理，但是在科学界啊，它并不是宇宙的唯一真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季表示，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阶段，或是互相残杀的丛林文化阶段。在他看来呢，外星智慧生命和人类取得联系的技术难度非常高，或许只有高能粒子，比如说伽马射线，或者通过编码的方式来传递信息。这一次不要擅自回复宣言的发布呢，并不代表我们真正发现了所谓的外星人，而是因为人类捕捉外星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强，同时呢，通过人工智能伪造宇宙信号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加。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甄别虚假信息，以及一旦真发现外星信号的时候，到底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向宇宙发布啊这个发声的问题。那他也让全人类以统一的立场思考，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亮相在浩瀚的宇宙。科幻片、科幻小说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绝望的自保警告，而现实中的不要擅自回答是人类文明成长后克制负责任的理智选择。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明天早上的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

0: 啊，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3: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6: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

0: 康生活，守护呼吸健康，远离肺部困扰。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05期。在每年的体检报告中啊，肺结节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体检异常提示之一。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肺部小结节这几个字啊，很多人都会瞬间紧张，心里又慌又疑惑，肺结节是不是就是肺癌的前兆呢？需不需要马上手术呢？查出结节之后，抽烟、熬夜、饮食是不是都要彻底改掉？其实在临床中，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用过度焦虑恐慌，但也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很多人因为认识误区，要么过度治疗白白焦虑，要么忽视大意延误了复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的问题，拆解大家最纠结的疑惑，讲清楚肺结节的甄别方法、科学治疗方式和日常养护要点，帮大家理性看待、科学应对肺部结节问题。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继续揭开肺结节的防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新编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子云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0: 罗主任，上期您和大家科普了肺结节的早发现早干预的相关知识，不少听众听完心里踏实了不少。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聊聊肺结节的规范化治疗与长期科学管理，既要避免良性结节被过度诊疗，也要精准筛查出早期肺癌，及时规范施治，让大家呀从筛查诊疗中真正获益。首先呀，想请教您，目前临床上主流的肺癌筛查方式都有哪些呢？
1: 子云，那么肺癌筛查与病情评估呢，主要分为影像学、肿瘤标志物、痰脱落细胞学、呼吸内镜四大检查的内容。那么第一类呢，我们叫影像学检查，那么它包括有胸部 X 光片、低剂量的一个胸部的螺旋 CT。 那么胸部 X 光片呢，曾经是我们肺癌筛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它操作非常的简单，价格也比较低廉。那么早期的一个对照研究显示，胸片能够提升我们肺癌早期的一个检出率，延长它的患者的生存期，但是无法降低我们肺癌总体的一个死亡率。目前呢，已经不作为我们肺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方案。那么现在国内的外的一个诊疗指南统一推荐我们胸部的低剂量 CT 啊，作为我们肺癌标准筛查的手段。那么相较于我们的胸片，低剂量的 CT 呢，可以清楚的显示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边缘以及内部的细微的特征，那么精准的判断我们结节的性质，还能够同步筛查出像肺间质病变、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其他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肿瘤标志物的检测。临床上常用我们的肺癌相关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的灵敏度是偏低的，不用于常规的肺癌的筛查，仅在随访期间，如果这个标志物持续的升高，常常要警惕我们恶性病变的可能。第三类就是我们痰脱落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早年呢用于我们肺癌的筛查，可以筛出我们胸片漏诊的中央型肺癌，那么该检查它的特异性高达98%以上，但是灵敏度只有20%到

0: 30%。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内镜检查。那么支气管镜啊，就是作为我们呼吸内镜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工具。那么它不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肺癌筛查的工具，那么属于我们结节定性的一个评估的手段。如果我们的 CT 发现了肺部的结节存在恶性的形态，持续的增大，或者伴有我们支气管壁的增厚、管腔的狭窄、肺门纵隔淋巴结的肿大，需要完善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或者是我们超声支气管镜，明确我们病灶的性质。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新型的这个呼吸内镜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自荧光的支气管镜、窄谱光成像支气管镜、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还有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共聚焦显微支气管镜。那么这些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气管支气管黏膜的癌前病变的，包括我们的原发癌的一个检出率。针对我们 CT 难以发现的支气管壁内的微小早期的中央型肺癌呢，有突出的一个优势。
1: 哦，明白了。那查出肺结节之后，通常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那么肺结节的治疗方案呢，需要结合我们结节的性质、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患者全身的情况呢，综合制定，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呢，我们是建议定期的随访观察，主要是针对我们结节的体积偏小、明确良性的一个肺结节，定期的复查我们影像学，监测结节有无增大、形态的改变。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外科手术切除，那么针对的就是高度怀疑恶性或者体积较大的一个结节呢，可以直接手术。那么术式包括有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楔形切除。依据我们结节的位置、恶性风险来进行选择。第三个处理的方式呢，叫微创消融治疗，在我们的穿刺机器人的引导下，可以开展我们的冷冻消融、微波消融、射频消融。那么依靠能量破坏我们恶性结节。那么这类手术呢，它创伤小，术后恢复比较快。第四类是放射治疗。那么无法手术切除的恶性结节呢，我们可以通过放疗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五就是我们化学治疗，那么通过化疗药物来杀灭我们的癌细胞，缩小病灶，改善症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手术、放疗来开展我们的综合治疗。那么绝大部分的这个肺结节呢，是属于良性结节，但不可以忽视它潜在的风险。那么高度可疑的恶性结节呢，如果拖延干预呢，会逐步的发展我们浸润性肺癌，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存期。即便是良性结节如果它的体积偏大或者临近大血管以及重要器官呢，也会压迫我们周围的组织，引起我们咳嗽、咳血等等不适。
1: 罗主任，对于小型良性肺结节，医生可能会选择定期进行影像学的随访观察为主。那不同类型的良性结节，具体如何处理呢？
0: 那么主持人呢，我们良性结节的我们分为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两大类。那么处理方式区别是比较大的。那么针对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比如说结核性的结节，那么活动性的肺结核需要我们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常用的有我们的抑烟酰氯呋嗪、脾气酰胺、乙安丁醇等等药物。那么治疗期间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肝功能，那么同步的复查我们胸部 CT，跟踪我们结节的一个吸收的变化。那么第二类我们感染性的良性结节是我们细菌性的炎性结节，那么依据我们的致病菌呢来选用针对性的一个抗生素，比如说我们的肺炎链球菌感染，我们可以使用新霉素头孢类的药物。疗程结束后呢，我们再复查我们 CT 来评估病灶的吸收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真菌性的一个肺结节。那么根据真菌的种类，选用我们的抗真菌的药物。那么曲霉菌感染呢，我们常常选用的是氟利康唑；隐球菌感染呢，我们选用的是氟康唑。非感染性的良性结节呢，我们常见的有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错构瘤。那么结节的体积呢比较小没有不适的症状，仅仅需要我们定期的 CT 的随访。那么结节的偏大，产生压迫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行。

0: 这个手术切除。那么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肺血管畸形，那么病灶微小，没有这个卡血、胸闷等症状呢，我们定期随访就可以了。
1: 罗主任，我想问问您呐，哪些人群是属于肺结节的高发群体啊？日常怎么做能防止肺结节发生癌变呢？
0: 子云呢，我总结了几点，首先呢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长期接触我们的粉尘、石棉等有害物质的人群，有我们肺癌家族史人群，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若有慢阻肺、肺纤维化等等慢性肺部疾病的人群，更容易长出我们的肺结节，那么肺癌的发病风险呢也会更高。那么想要预防我们结节恶化，第一就是要严格的戒烟，远离我们的二手烟、三手烟。第二就是我们要规避空气污染。第三就是要坚持我们10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第四就是高危人群定期的做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筛查啊，实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饮食均衡搭配，彻底呢戒除我们的烟酒。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罗主任，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这位朋友叫黄金搭档，他是这样说的，想请问专家，多发肺结节是不是风险更高呢？
0: 您好，这位听众啊。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我们统称为多发肺结节。多数的一个多发肺结节风险是偏低的，一般是由于炎症或者是结核感染遗留形成。那么有两种情况呢，需要我们高度的警惕：一是我们多发结节为肿瘤的转移灶；第二是呢，本身患有其他的器官的恶性肿瘤的患者，新发的一个多发肺结节要优先排查我们的转移。那么判断多发的一个结节风险高低呢？重点要观察我们体积最大的、带有毛刺的、分叶等等恶性的特征的病灶。
1: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这位朋友叫古月天，他是这样问的：子云好，罗主任您好，我长期收听你们的节目，想咨询一下增强 CT 和 PET CT 分别有什么特点吗？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我分开呢。给大家讲解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增强 CT，它是使用静脉注射造影剂后，那么对比我们结节造影前后 CT 数值的变化，那么肿瘤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若结节的 CT 值升高超过15个单位，可以辅助判断恶性的风险，适用的范围是直径在8到30个毫米。密度均匀的结节，那么结节过小，那么造影强化不明显；结节过大，容易引起内部的一个坏死，密度不均，都会影响我们判断的一个准确性。第二就是我们的 PET CT，依托我们肿瘤细胞的葡萄糖的一个高代谢特征，通过我们标准化的一个摄取值 SUV 来判断我们良恶性，SUV 大于2.5，那么提示恶性可能性大。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实性结节，它的诊断价值是高的。那么纯磨玻璃结节，它的敏感度是比较差的。那么 PET CT 呢，不作为普通人群的一个肺癌筛查的手段，使用的场景是高度怀疑我们恶性结节，术前呢，我们进行分期，多发的实性结节有肺外肿瘤病史的人群呢，我们去排查有没有全身的转移。
1: 罗主任，我也想问问您，结节达到了多大尺寸，复查出现哪些变化，就需要临床干预了呢？
0: 主持人，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那么初次检出实性结节，那么最大直径大于8个毫米啊，并且患者呢身体可以耐受手术，那么恶性概率在5%到65%的中低危，或者是大于65%，我们称为高危，可以行拍扯 CT 来评估我们代谢与分期，再选择外科手术。那么穿刺活检或者是短期的 CT 的密切的监测。那么身体不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呢，我们 PET CT 评估后，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的化疗、放疗联合或者是消融治疗。那么随访过程中，如果结节出现以下的一个变化，高度提示。

是恶性，需要采取活检或者是直接的手术切除。那么第一就是我们结节的直径增大，生长的速度呢符合我们肿瘤的倍增的规律。第二就是我们病灶的大小不变，或者是缓慢的增大。

0: 结节诱因繁多，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简单可行的预防方法？麻烦您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1: 好的，子云，想要预防我们的肺结节呢，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的防护、定期的体检、基础疾病的治疗等多个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就是调整生活的习惯，严格的戒烟限酒。吸烟呢，是我们肺部损伤结节生成的核心的诱因。第二，就是均衡饮食，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减少我们高脂、高糖、高盐饮食。第三，就是我们要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周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快走、慢跑、游泳，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以机体的免疫力。第四，就是我们要规避有害的环境，雾霾天呢，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佩戴专业的防护口罩，远离我们的工业废气、汽车的尾气以及我们的粉尘的环境。第五，是优化我们室内的环境，那么日常呢，使用空气的净化器，降低我们室内的粉尘、有害气体的浓度。第六，就是我们要定期的一个专项的体检。那么长期吸烟、有肿瘤家族史，还有就是职业粉尘暴露等等高危人群呢，每年我们做一个胸部的低剂量 CT 筛查，尽早的发现我们微小结节。第七，就是我们积极的治疗我们肺部的慢性的一个疾病，包括我们的慢阻肺、肺纤化等等慢性的一个肺部疾病呢，会提升我们肺结节的发病的概率。那么确诊后规范的治疗呢，去减少我们肺部长期的一个慢性损伤。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一段科普，一份安心。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肺结节不等于肺癌，是可防、可查、可控的常见肺部问题。对待肺结节，最忌讳两种心态：一是过度恐慌、盲目求医、过度治疗；二是轻视、忽视、常年不复查、放任不管。科学随访、精准甄别、对症干预，再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守护肺部健康最好的方式。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尤其是长期久坐、经常熬夜、有吸烟史、家族病史的朋友，一定要重视每年的肺部检查，早发现、早监测、早干预，守住自己的呼吸健康。最后感谢罗壮主任带来通俗易懂的专业科普，我们下期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

0: 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快，它都一点点的来。
1: 哦，好好，
0: 好吧。
1: 好，好。
0: 我祝你们幸福健康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

0: 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这时段首先跟您一起来关注到新闻速览。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处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于今天上午公布。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对成绩查询和成绩复查工作进行提醒。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10: 角度，
4: 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0: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0: 温度，
1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0: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上午好啊，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从23号开始啊，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呢，主要就集中在了6月23号到6月26号。而像我们云南省的查分是从今天开始的，那今年的云南省高考志愿填报时间从6月28号一直到7月2号来进行一个网上填报志愿。今年总体来说呀，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他们俩是最后一年实行传统的高考，那么其余的29个省份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当中，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它的录取投档方式呢分成两种，一种是院校专业组的方式，还有一种报考方式呢是专业类加院校，这两种主流模式。那么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眼下呢高考志愿填报啊就是考生和家长们最为要紧的一件事儿了。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服务信息，该怎么去筛选呢？还有新增的专业它的前景怎么样？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考生们又如何他们来消除信息壁垒提供帮助啊？以下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

首先呢，就是如何来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从何入手。专家也是建议大家啊，高考分数公布之后，考生们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对了，不是看绝对的分值啊，而是位次排名。因为每一年高考试卷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考生的整体分数可能会出现浮动，但是啊，在全省份的位次却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而位次呢，才是志愿填报的一个核心依据。精准锁定位次之后呢，考生和家长要根据自身的兴趣特长啊、职业规划呀，按照冲一个、保一个、稳一个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的设置自己的志愿梯度。同时也提醒大家，提交之前还要务必认真的核对，确保你的志愿信息是准确的，也是完整的。

0: 那么我们就来先看看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在公共服务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蓝文婷说道啊，大家会发现啊，国家非常的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今年也做了一些升级，主要就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工具的迭代。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上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上呢，考生们今年可以通过自己的位次排名、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匹配筛选，这样就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到自己冲保稳的专业备选到底应该有哪些。同时呢，这一个阳光志愿系统还提供了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反正上面的内容我看过啊，是非常的丰富，考生们一定要登录上去看一看。国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系统，既全面又权威又专业。
1: 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0: 第二呢，就是服务的下沉。今年首次让专家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们进行辅导，还有教师方面的培训啊，这样就能够避免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错报漏报。第三点呢，当然就是监管和服务有一定的同步。对一些高考招录的乱象，尤其是所谓高价进行志愿填报的乱象啊，也进行了预警。在这个方面呢，让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更加的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
1: 出来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到底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就是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的一些遗憾。当然这个遗憾啊，也是所有考生们都需要注意到的。第一就是要注意规则的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招生的章程、录取规则、申请条件等等都需要关注啊。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认知壁垒。今年呢，本科新增了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新专业很热啊，但是我们也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专业的建设内涵和它背后的一个学科基础、学校的一个基础哈。第三呢，就是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一些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啊。我们更需要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个人志愿，通盘的去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

另外呢，我们还要来特别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对于填报志愿的作用和风险。现在 AI 的应用已经很广泛，那么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大量的用到 AI 帮我们来建议呀、或者是来搜索一些信息。但是呢，针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蓝文婷特别提醒，就是考生们一定要谨慎的使用 AI 工具。虽然它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很快的把分数、位次排名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出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可能并不准确，也可能并不是今年最新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啊，造成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考生和家长想使用 AI， 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一定要对它给出的信息进行一个二次验证，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去告诉 AI 有一些信息需要处理，怎么来解决哈。完了呢，最后一步再咨询一下老师、学校和专业人士，或者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查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阳光招考，那么最终来做出这个决定。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正在奔向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未来，而且是以我们不可理解的速度。就像今年在本科专业新增了很多的新专业啊，那如何来看待这些新专业呢？首先，新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而最热的专业也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得到了大家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啊，而这些专业也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那么针对于这些新专业呢，首先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专业它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关注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未来发展规划都有哪一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被左右了自己的判断。无论战斗过得多神秘，另外呢，要注意学校的办学实力，就是新增专业毕竟是新设的，关注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原先有关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考生的未来预期等等这些方面的信息。还要关注是否有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哈，另外对个人的身体条件素质有没有限制，这也是我们要去查询清楚的，以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0: 另外啊，招生考试季，我们觉得每一年都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志愿填报骗局，大家一定要警惕啊。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志愿填报的市场乱象，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以往常常见的呢，就是什么内部名额、低分补录，哎，这些骗局啊，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且依法打击，但是类似的现象也并没有消失。在黑猫投诉你去搜索的话，可能会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相关的投诉。很多家长就反映说，花费真的是不小啊，几千、上万、几万块钱，但是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比如个别机构就推出了所谓的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可以精准的预测投档分数线，100%可以帮孩子匹配到最优志愿，以此来收取一个高额的费用。但是事实上呢，他们调用的都是公开的免费的数据，这些你也可以查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到这个志愿填报咨询的赛道当中，没有资质就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等等，售卖的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的服务动辄就是数千上万。哎，没有资质的所谓的从业者的扎堆啊，这个一旦是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还是小，耽误了孩子志愿填报那就事儿大了。
1: 我会奔向你，
0: 所以要提醒考生和家长，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类的职业资格证书。如果您去哪一个机构啊，看到他满墙挂着这种证书，那一定是假的。还有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的一个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等。高校呢也会介绍学校的招生章程、招生办法和往年的录取参考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和内部数据，这些消息都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云南考生当然就可以登录云南招生考试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全国考生都可以登录的阳光高考，去查询这个阳光志愿板块哈，这些信息非常的清晰，包括你所填报的想要报考的那一所高校，它的这个招生名额、往年的录取分数对比等等，非常全面。

0: 提醒考生和家长，咱们对于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一考定终生的时代早已过去啊。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大部分的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答案，就是到底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呢，市场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服务。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给你多有价值的填报信息。目前的官方平台提供的免费志愿填报信息就很全面。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的方面包括了哪些哈？就有招生、就业、调查，甚至是孩子的个人性格、就业方向测评等等这些大数据，再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免费提供到非常专业的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评测、就业去向、前景查询这些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一个排名，系统就会帮你智能的匹配到一个高考志愿的一个填报意见。你看多么的智能化，多么的高效化呀，而且它还特别的准确啊。
1: 直到永远。
0: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云南的今年的高考考生们可以开始查询自己的分数，填报志愿就是一个大事儿了。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选择专业可以明确自己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把这个作为依据，比如说研究型人才啊、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看一看现在国家战略有哪一些产业的发展是哪一些，社会服务需要哪一些人才，结合这个来大概定一个初步的方向。确定了志愿填报之后呢，也不要过于焦虑患得患失。短期来看，进入大学后如果发现和自己的预期不太一样，也可以转专业，甚至是可以跨专业考研。长期来看，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啊，除了学习基础知识、综合素质提

提升可能比单一的专业学习更加重要，所以呢，理性的看待和选择，提升自己，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展望未来才是最关键的。也祝愿2026年的高考考生们都能如愿考上一个自己想要的大学和专业。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角度，
1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欢迎继续停留，这里还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对于我们的高考考生来说哈，查分数填报志愿完成之后，可能就会有一次比较舒服的毕业旅行。毕业旅行不只针对于高考考生，还有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们也将在七月离开校园了。当然除了这些啊，还有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本来就要出行的一些人群，不管是带孩子的亲子游啊，还是我们的老年人的银龄游啊。虽然今年的暑假还没有到来，但是您知道吗，旅游专列却已经提前火起来了。包括16天的南北疆之旅，人均76000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这些都是一票难求的。还有武汉的遇见美好号，20999元起步的这个预定也是很火。暑期的旅游列车火爆啊，折射出的不仅是大家对于出行旅游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其实也是铁路和文旅深度融合的一种新的途径。

0: 相爱相依。
1: 如今呢，经过专业化、主题化改造的旅游专列啊，成为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一种移动文博客厅，所以旅途本身呢，就是一种旅游体验了。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的星光燕赵号就融入了大量的非遗元素，搭配超大的观景窗和智能天幕，旅客们可以在列车上欣赏到民族舞蹈啊、特色杂技等等。像天津的金旅时光号就把车厢打造成流动的音乐舞台，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武汉局的遇见美好号，它随车配备了医护人员，推出名厨酿造的限制餐食，还有服务标准呢，也是对标了星级酒店。您看，它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一种新型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大包旅游消费方式。所以如果您看到这一列专列它的这个价格比较高，我想说它的价格也并非由成本来决定哈，而是市场供需、服务品质、文化附加值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根据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假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跟往年相比，跟去年比啊，已经增长超过了70%。这一股热潮的背后，慢旅行、深体验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一种新的风尚。

0: 其实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游来说呢，这种旅游列车的核心魅力就在于舒缓和省心。如果您曾经坐过旅游列车呢，就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面对那些分散的景区，如果有一个列车可以一铺到底，那么白天的精力啊，大家就会比较充沛，然后下车就逛景点，而晚上回到车上呢，就可以养精蓄锐，就可以吃饭休息。这种慢节奏可以满足老人们的体力需求，当然如果是孩子的话呢，也能够满足他们的探索乐趣。这种行程舒缓一价全包的模式呢，其实就是精准地切中了当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军，第一个是银发族，第二个就是家庭客群。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占比例超过60%，是旅游列车消费的一个主力人群。时间充裕，经济又比较宽裕，他们恰恰就是慢旅行和深体验最精准的一个受众群体。所以针对这个核心的客群呢，各个铁路局也推出了很多的专门的定制列车，比如说在沈阳局哈，他们就做了一个精细化的优化，把这个包间的铺位加宽了，加厚了，车厢内呢还加装了一些防滑的扶手，洗漱间里冷热水可以调节，还有我们的吃的餐食呢也遵循着这个低盐软烂的原则，可以有效降低老年客群出行的一个身体负担和安全风险。
1: 降落在你身边的空地。
0: 今年暑假呢，三代同游预计会成为一个显著的出行特征。很多老年人不再是独自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孙辈一同踏上旅途。列车车厢呢，就变成一个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也可以成为一个维系亲情的纽带哈。与此同时，35岁以下的年轻客群也在占比当中稳步的提升，为旅游专列注入一个新的活力。像是复古车厢、沿途绝美的风光、特色的主题互动等等，都可以契合年轻人们拍照打卡、追求松弛感的一种需求。还有民俗互动、长途观景等等，这些新颖的体验也让年轻群体成为旅游专列的一个新兴消费力量。

经过很多年的培育之后啊，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已经日渐的成熟，形成了一个大众平价或者是高端豪华两条清晰线路的一个赛道啊。两类的产品定位不同，受益的群体也不同，共同撑起了这个火热的市场。比如说东北旅游列车，它就是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暑期避暑游的黑马的。根据我们的平台数据显示，同程旅游平台在售的15天左右的这个东北旅游列车行程，串联起了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等这样的多元的风光，而人均费用呢，大概就是6000块钱，最低的甚至是4000出头。您想想看，15天的火车游，看那么多的风光，只要4到6千块钱，所以这个预订量同比是实现了翻番的增长。而另一方面呢，高端的专列则是主打极致体验和文化沉浸，市场竞争尤其激烈。比如成都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蜀锦宋韵美学，全车仅仅只有92个席位。它的这个列车呢，从普惠到奢享，全价位的选择都有。比如说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的时候价格您猜是多少？是76000块钱这样的标准，关键还受到热捧。而像武汉的遇见美好号，它的票价也不低呀，20999元，全车50多位工作人员去服务那230多个旅客。每一节车厢都配备专属的管家，并且还安排了随车医生全程值守。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成都的熊猫专列系列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铁路联盟首届游客友好型铁路服务与体验奖的颁奖仪式上，拿下了长途旅游友好型列车及车上服务评审团特别奖。这是中国高端旅游列车获得的国际层面的专业认可。而武汉的遇见美好号高价位包含了17天里几乎全部的开销，比如火车票、全程餐饮、景点门票、导游的服务、随车的医生，甚至后续呢还会陆续开行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程等等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啊。所以高端列车因为它的专业，因为它的独特的服务价值、文化的价值、附加功能啊，也能够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席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高端旅游列车成为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表示，境外游客对于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它的这个需求是持续升温的。其中熊猫专列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占比高达80%到90%，尤其以华裔群体为主。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方式让入境游客群体能够真正的有时间、有深度的体验，去读懂中国地理和人文的厚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厉新建说，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是呢，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能力是仍有不足的。高品质旅游专列正是串联其优质目的地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它既能够释放我国旅游资源的潜力，吸引到高端的客群，又能够让境外游客深度地感知中国文化。他同时也指出，当前的旅游专列啊，看似同质化，实际呢，品质差异是比较悬殊的。比如说，车内的服务、线路的设计、创新能力，才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缺乏特色 IP 和品质保障的产品，终将被市场淘汰。换言之呢，就是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是用创新和服务回答了这个灵魂的拷问。花20000块钱坐火车到底值不值？答案就在每一节车厢的细节里。同时，通过旅游列车的走红，也带动了一种强大的引流效应。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列车沿途停靠的中小型站点、知名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量也会显著的增长。

就在旅游列车市场持续升温之际，其实政策层面也传来利好。6月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的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等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提出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根据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集中安排了179趟的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等这些系列产品。而政策推动的供需两旺，将会推动旅游列车市场驶入更加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即将到来的暑假，其实应该有很多的父母已经在策划什么样的亲子游了哈，也有可能是带着自己的老爸老妈出去旅行一趟。不管是一个家庭还是单独出门，我们的旅行列车会不会成为你这一次假期的选择呢？希望我们在旅途当中能够通过比较休闲的运行方式啊，享受到沿途的美景、美食和我。

我们想要看到的辽阔山河。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如此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

0: 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8: 还没有呢。
7: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8: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y，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中午的13:03，欢迎您继续守候 FM 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新闻进行时。首先关注新闻速览。近日，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升、制度创新四大体系推出13条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于今天上午公布。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对成绩查询和成绩复查工作进行提醒。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督，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其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9: 接下来和您一起关注到具体的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5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10: 155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11: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10: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12: 15、15、17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10: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13: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脑粽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10: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9: 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今天公布，查询高考成绩时，考生可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点击服务大厅普通高考、普高成绩查询，输入准考证号、高考报名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进行查询。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绩复查，成绩复查全程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任何机构个人以付费改分、内部复查、提前查位次为由收取费用均为诈骗行为，请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情况，可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公安机关举报，如有查分系统操作、复查政策等疑问，可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咨询。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公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本科批次历史类465分，物理类435分，本科批次艺术类中历史类345分，物理类325分，体育类中历史类380分，物理类365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历史类545分，物理类505分。特殊类型资格录取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分数线为专科分数线为180分。昨天，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14: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五零目标。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维：
15: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剿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14: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副局长撒玉磊：
16: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三难突出问题。
9: 记者昨天从中铁隧道局云南地区重大工程新闻媒体通气会了解到，渝昆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将于6月26号全隧贯通。 据了解，昭通隧道全长 16.26 公里，深埋乌蒙山脉腹地，要穿越18套地层、2条断裂带。熔岩

0: 断层破碎带、高地应力、膨胀土、高瓦斯、长距离煤系地层、不良地质，几乎凑齐了一本隧道施工百科全书。施工难度居渝昆高铁全线之最。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征集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汇聚全国161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大理州弥渡县位列其中。弥渡处于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17.3 度，降水量 780.9 毫米，日照时数 2611.2 小时，土地资源肥沃，水资源丰富。典型的高原气候特征使弥渡成为中国优质蔬菜生产的黄金产区。2025年全县种植蔬菜 24.2 万亩，实现产量102万吨，农业产值 24.2 亿元，蔬菜产业已成为全县富民强县的优势产业。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酷暑模式，玉溪哀牢山新坪段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避暑的好去处，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企业家落地投资兴业，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动能。走进哀牢山石门峡景区，满目青翠，溪水潺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1: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是有瀑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2: 满眼看去都是这个绿的，很有生机，那水特别清澈，空气好，
0: 舒适的康养环境带热了旅游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游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计划整月租住度假。
3: 这边的环境很清凉，温度比较合适我们，特别是老人家，我们大概在这个住六七天吧。
4: 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感觉这个体感体温呢很舒服，这一天呢起码都住上个九天十天吧。
0: 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策扶持，让哀牢山成为文旅投资热门区域。投资者杨国红2018年被哀牢山的山水人文吸引，经多年考察后投资半山酒店，于2024年4月开业后运营成效达标，如今已规划二期的扩建升级。云住博进半山酒店总经理杨国红：
5: 第二期我们还要扩展啊，扩展的情况下，我们还体量会比这个做得更大，装修的那个质量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的还是比较舒心啊，特别是这里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给我们的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创业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新坪哀牢山景区依托保护区超90%的森林覆盖率，被誉为天然氧吧。作为哀牢山旅游核心区，新坪县依托夏凉冬暖独特山地气候，形成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本周末滇超联赛半决赛就将打响，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战德宏队，目前全队的备战工作有序推进。在昆明队与德宏队的此前交锋中，德宏队曾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防守韧性十足。针对这一特点，昆明队重点开展半场破密集防守攻防演练，为周末对决做足战术准备。昆明队队员雷子轩：
6: 教练组也是观看了很多德宏的那个比赛录像，然后我们也开了很多那个分析会，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把进攻啊防守都稳步的在提升上面。
0: 作为本届赛事攻击力突出的球队，昆明队力求常规时间解决战斗，避免再次陷入点球决胜的变数。昆明队队员马一伦：
7: 肯定是希望在90分钟解决战斗的，因为点球的话就五五开了。
0: 6月23号上午9点，本场半决赛门票开售，开售仅数分钟即全线售罄。滇超联赛已进入半决赛阶段，两场胜者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争夺冠军，因此赛事关注度较高。除昆明对阵德宏的焦点战外，丽江与曲靖的半决赛也将同步打响，四强实力接近，比赛很有看点。
8: 我肯定看好德宏队， 因为德宏是我家乡嘛，他们第一场踢昆明就差一点就赢了嘛，因为还打破了昆明就主场零进球，然后这一次还是希望德宏队赢了。
9: 因为决赛了个赛，因为爱足球嘛，就要喜欢个看嘛，就值得个抢了噻。
0: 赛事组委会提示，本场半决赛将于6月27号20点在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实行实名核验入场，所有观众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检票，无有效证件无法入场。同时建议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提前规划行程，文明有序观赛。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 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继续和您一起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许多球迷呢也开启了熬夜看球模式。但是医生提醒大家，连续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健康风险，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要注意。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妙威介绍，世界杯综合征不是一种单独的医学诊断，而是因为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等因素叠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主要表现为长时间熬夜观看比赛，不注意休息和营养，轻者出现头昏脑胀、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症状，重者导致心慌、恶心、呕吐，甚至低血糖、休克。
13: 由于作息不稳定，我们出现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紊乱，比如说熬夜，那么由于饮食的过度导致我们的胃肠的功能负荷，那么在观看的时候情绪的激动、情绪的过山车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它过度的应激，久坐导致我们的血液不流通，那么这四个维度导致了身体的紊乱，出现了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0: 深夜是人体排毒、细胞修复、免疫力修复的黄金时期，长期熬夜看球，神经系统持续亢奋，心率、血压居高不下，免疫力会直线下降，身体持续处于透支状态，进球狂喜、失球焦虑、点球大战高度紧张，短时间内情绪剧烈起伏，也容易诱发心律不齐、血压升高，严重时可诱发急症。此外，啤酒、烧烤、卤味、冰饮长期当夜宵食用，也可能损伤胃黏膜，诱发急性肠胃疾病。妙威，
13: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啊，健康的去看球。如果晚上要熬夜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白天啊适当的增加午休啊半个小时左右，给身体先充足电。我们在准备观看世界杯的饮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低盐、低脂肪和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样的话就避免高碳水的食物或者高盐高油的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增加我们的心脏的负荷。
0: 妙威建议高血压人群不要连续熬夜，看球期间也要按时服药，规律监测血压。如果血压明显升高或伴有头昏、胸闷、胸痛等不适，应及时就医。
13: 那么通过第二天的这个集锦的播放，我们再去看回放呢，再去参与这个世界杯。比如说学生第二天要面临考试，或者是司机啊要高空作业的这些人群呢，那他就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神经的衰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避免就是夜间的熬夜，或者是过度的兴奋，或者是胃肠道的负荷以后出现的世界杯综合征。
0: 来和您关注到国内国际的消息。国家能源署今天宣布，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督，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下一轮的技术层级谈判，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的津贴。该政策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
1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曲靖市西部和南部、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北部、楚雄州东部和北部、丽江市东部、大理州东北部、德宏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楚雄州西南部、迪庆州、怒江州南部、大理市、宝山市东部、临沧市东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到大雨，18到28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楚雄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卤水小雨转阴，23到32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4度，文山中到大雨，20到31度，景洪阴转小雨，24到34度，玉溪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再来为您回顾昆明中到大雨，18到28度。这就是本时段新闻进行时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

0: 众朋友，由于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2: 小朋友，你听过妮妮狗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玩具呢？来听故事吧。
6: 我是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我的名字叫汪凯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妮妮狗》，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忘了是在哪一的庙会上看到了一种通体漆黑的泥玩具，形状有的像狗又像猴，有的像独角兽，有的像九头雁，奇形怪兽多时，我一时看得眼花缭乱。据卖货人说，这些泥玩具统称妮妮狗，我们小孩子很喜欢这个名字，叫起来亲切容易记。最招人喜欢的是这些妮妮狗个个都带哨子，一吹就响。这些哨子有的安在嘴巴上，有的安在尾巴上，有的安在屁股上，那哨子发出的声响尖细高亢，在嘈杂的庙会上声震屋瓦，响彻云霄。妮妮狗的色彩也是极为独特的，在众多的泥玩具里一眼就能发现它，因为只有它是在鸟黑的底色上勾画出大红大绿雪白浅黄的彩绘。也许那时候我的年岁太小，只知道吹哨子最好玩，对于妮妮狗的色彩和造型并不那么在意。但是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对妮妮狗有了新的发现。在摇曳的烛光里，妮妮狗忽然变得神秘莫测，我感到在妮妮狗身上定有比吹哨子更有趣的事情。我伏在桌子上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此时我才看清楚，站在我眼前的原来是一只猫和猴的连体。

0: 猫在前，猴在后，猫拉着猴，从猫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它在用力拉着，双目圆睁，张大嘴巴，做喘息状。那只猴子呢，就安闲地倚靠在猫身上，等着猫来拉它。在烛光里，迷你狗的色彩虽然添了几分朦胧的意味，但显得更加神秘。那黄色的眼睑衬托的眼睛格外有神，粉红的、黄的、绿的线条似乎在身上游动着，尤其那布满全身的做放射状的白线、白点，更是鲜明地显示着猫拉猴的动感。猫为什么要拉猴？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沉浸在古老的神话里，直到今天，迷你狗带给我的那种如梦幻的感觉还没有消失。
1: 上课啦！太好了，上课啦！
2: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语言小课堂的内容和气息有关。之前呢，我们说过如何让气息下沉，气息的控制也很重要。有一些人的气息太弱，给声带的压力不够，就会导致喉部特别紧张，说话的时候感觉嗓子是在喊，这就会导致气息的控制变化不够自如，还会有一种说多了话嗓子会疼会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发声练习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意识，就是声音变化的控制点始终在丹田，而不在我们的喉部。丹田就像一个水龙头的开关，要让声音高一点，就加强丹田的控制力，也就是像加大水量一般；要让声音低一些呢，就减小丹田的控制感，也就是减少水量。而水流过的通道，也就是我们的喉部，则一直是畅通的状态。不要给喉部加挤捏、压力等一些力量去控制它。一旦喉部有那种用力感的时候，声音就会变得不通畅了。喉部的放松状态下，较小的气流就可以使声带震动，所以丹田的控制同样不需要强力，可以就像吹灰或者是吹蜡烛一样，去体会一下丹田极小的控制感。通过练习，在我们的口腔、气息与喉部控制之间，找到更加协调、更加省力的发声状态，同时也不会让我们说话时间久了，就会有咳嗽、嗓子不舒服的感觉了。学会了吗？要记住，气沉丹田。
4: 教育小贴士。
3: 据首都儿科研究所介绍，语言和言语障碍是儿童期常见的发育障碍，可影响儿童将来的阅读、写作、学习和社交能力。语言发育迟缓障碍呢，主要表现为儿童的语言发展异常，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落后于同龄儿童语言水平。言语障碍是语言表达过程中清晰度、流畅度、可理解度的异常，主要包括语音障碍、嗓音障碍及流畅性的障碍。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保健中心首儿所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建红介绍，在临床工作中，孩子经常因为说话说得不好就来就诊，但这种不好需要分析具体的情况。孩子说话的内容不好，表达比较简单，这是属于语言问题，而发音不清楚不流畅属于言语问题，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具体评估。王建红主任建议，对于发育中的孩子，如果家长对其语言言语发展的情况拿不准，应该到临床门诊进行评估与筛查，一旦发育异常就要及早干预。他谈到，针对语言发育正常的孩子，家长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与孩子一起仿读绘本、朗读、阅读后叙述故事或情节，来提升其语言能力。当然，一些孩子参加的适龄的主持人班、阅读班，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其语言表达或理解能力。他还说啊，在门诊中因为发音不清就诊的孩子，首先需要排除听力的障碍、口腔的畸形，同时评估孩子的语言发展历程。

0: 还要针对其语言问题来进行测试，测试孩子是哪些语音说错了，错的形式是什么，并指导家长和孩子如何通过训练来改进错误的语音。错误语音的训练呢，通常是从一个单音开始，再到一个音节，到字词句子。他还指出，特定性的语言言语障碍是单独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但对于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其他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的儿童，语言言语的障碍是其中一个表现。这不仅需要对儿童进行全面的评估，也需要对其语言、认知、行为等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王建宏表示，在语言言语门诊的诊疗当中，不仅是对儿童的症状进行干预治疗，对病因进行探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对儿童进行全面的评估和临床指导。据介绍，儿童语言言语的发展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且病因错综复杂，涉及儿童保健科、耳鼻喉科、神经科、康复科等多个专业学科。规范化的诊疗流程是为了寻找病因，明确诊断，合理指导干预。好啦，就介绍到这儿。
1: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科学的海洋，
3: 浩瀚而神秘。
2: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4: 失眠是一种常见症状，发病率达38%。它的原因包括生活、学习中的各种压力，比如对工作、学习、健康、财务或家庭事务的担心，使脑活动在晚上处于活跃状态，睡眠变得困难。紧张的生活事件或者创伤，比如失业等突发事件，改善睡眠成为很多人的关注点。那么先和大家说一个有助于睡眠的方法，睡前泡脚，确实对于大多数人都可以改善睡眠。睡前泡一泡脚，困一来睡得香。中医认为，人的足部是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的交汇穴，同时足底也是脏腑的重要反射区，泡脚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散寒除湿，调理脏腑，平衡阴阳，改善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失眠。而西医认为，人体体内温度是入睡的关键因素，人体体内温度在晚上9点钟左右达到最高，然后慢慢下降，这个过程会使人产生睡意。通过热水泡脚可以迅速扩张脚部血管，热量通过体表交换加热血流，使身体温度升高，快速辅助睡眠。泡脚有利于改善睡眠，那么

0: 失眠者在睡前吃些香蕉就容易入睡的说法对吗？有消息说，香蕉含糖量高，碳水化合物能增加大脑中五羟色胺化学成分的活力。失眠者在睡前吃些香蕉就容易入睡，那么香蕉真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血清素。血清素的化学成分五羟色胺是人体中重要的化学物质和神经递质，它具有调节人的情绪和社会行为、食欲和消化、睡眠、记忆等多种生理功能的作用。它作为褪黑激素的前体，可以调节人体觉醒和生物时钟。研究表明，香蕉含有血清素，但与其他形式不同，在香蕉中发现的血清素不会穿过血脑屏障，这意味着它不能进入大脑来补充身体自然产生的血清素，因此香蕉只能促进大脑生产血清素来间接发挥作用。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一根中等香蕉含有110卡路里热量、30克碳水化合物、1克蛋白质和 0.5 毫克维生素 B6，其中维生素 B6 是我们身体制作和使用血清素的营养物质。由于香蕉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B6， 对于维生素6饮食不足导致血清素水平低的人，香蕉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天吃一根香蕉就足以改善情绪和睡眠。而且对于有失眠病症的患者而言，睡前进食也不是一个良好习惯，空腹2到3小时之后入睡才有利于胃肠休息，减少胃食管反流症状发生。因此失眠病人应尽早去医院查明病因，规范治疗，不要再迷信香蕉的效果了。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 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今日热点来关注云南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7: 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25号20点到6月26号20点，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普洱市东部、丽江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19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7: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今天公布，查询高考成绩时，考生可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点击服务大厅普通高考至普高成绩的查询，输入准考证号，也就是考生报名注册的时候使用的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等一些信息呢进行查询。考生呢，如果对本人的成绩有异议，可申请成绩复查。成绩复查全程无需缴纳任何的费用，任何机构、个人及付费的改分和内部复核、提前查位次为由来收取费用的均为诈骗行为，请考生及家长啊提前警惕。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可向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公安机关举报。如果有查分系统操作、复查政策等一些疑问的话呢，可向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咨询。25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最低的控制分数线，其中呢，本科批次历史类465分，物理类435分， 本科的批次艺术类当中，历史类345分，物理类325分，体育类当中历史类380分，物理类365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历史类545分，物理类505分。特殊类型的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和高校专项的计划，以及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专科分数线为180分。
1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这里是非常云南，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了解周世芳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中铁隧道局云南地区重大工程新闻媒体通气会了解到，渝昆高铁全线控制线工程昭通隧道将于6月26号全线贯通。据了解呢，昭通隧道全长16.26公里，深埋乌蒙山脉腹地，要穿越18套地层、2条断裂带、岩溶和断层的破裂带、高地硬砾和膨胀土、高瓦斯、长距离煤系地层，不良的地质几乎是凑齐了一本隧道施工的百科全书，施工难度和居渝昆高铁的全线之最。随着芒果、葡萄、石榴等16的时令水果继续进入到采收季，越来越多的云南加速登上了国际消费者的餐桌。记者呢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其中呢，出口鲜蓝莓507.3吨，销往11个国家和地区。记者昨天从云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云南省快递企业重点围绕春茶、春果、春花等云南特色时令的农产品锁鲜寄递、需求优化服务的保障体系，统筹打通了航空、高铁、公路多式联运通道，全面地提升了干线运输能力，大幅压缩特色农产品出山进城的寄递时效。1到5月份，云南省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0.61亿件，同比增长21.63%。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2亿件，同比增长27.93%。全省邮政行业的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33亿元，同比增长11.63%。其中呢，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1.83亿元，同比增长15.38%。
2: 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自昆明市呈贡新区启动建设以来，一座彰显春城特色、花都特质、科教特点、创新特长的宜居宜业新城已经初具规模了。站在15.5的开局，呈贡区将开启了2次蝶变新征程，全力推动春城花都展示区现代科教创新城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4: 作为中国花卉的价格晴雨表和市场风向标，呈贡斗南的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已经连续26年蝉联全国第一。在呈贡区二次蝶变的新征程中，

0: 花卉就是其中重要的支点。斗南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应辉：
1: 斗南街道将锚定建设世界第一花卉交易中心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两个奋斗目标，持续做全做强花卉全产业链，巩固斗南花卉交易中心的地位，深耕花卉加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精心策划推出花卉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滇池绿道打造江尾社区环滇骑行第一站，提升金桂街沿线景观和市容市貌，展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美好画卷。
0: 作为云南高校聚集地，城贡区也提出在构建一老一小友好服务体系的进程中，将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城贡区乌龙街道彩云社区党委书记段超：
2: 彩云社区因为有商圈，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个青创空间的打造，把社区所有的闲置产地空间拿出来，让青年来创业，让大学生能留城来创业。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再次整合社区的产地，把居民所需要的服务，想创业的大学生引入到社区，把资源对接好，整合我们周边的几个社区的一些资源，做到共建共享。
0: 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城贡区提出全面开展花容月貌工作布局，就是通过繁花计划、融合工程、跃升行动和厚植茂林底蕴，形成以科促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强科的良性循环，力争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140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60亿元，推动一花一树一健康产业集群发展。城贡区发展和改革局党总书记、局长严凤：
3: 聚焦城贡区春城花都展示区现代科教创新城核心定位，以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实行四级包保联系协调、跨部门协作、项目会办等机制，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数字经济、花卉、大健康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四加N产业链，强化要素保障和协同联动，推动重点产业链建链、补链、沿链、强链取得实质性突破。
4: 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大理州的滨川县公安局滨居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了辖区小学，开展了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为全校师生送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国旗下禁毒课。
5: 同学开始直接刀子捏是吗？
6: 皮村小学操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此次禁毒宣传民警没有采用传统的台上讲台下听模式，而是带着高仿真毒品模型走进师生中间，将操场变成了生动的科普展台。民警结合本地通俗易懂的方言，用贴近孩子的口语仔细讲解毒品分类、潜在危害以及日常防范要点，从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到伪装成奶茶粉、巧克力、跳跳糖的新型合成毒品，逐一撕开伪装面具，揭露隐蔽毒品的迷惑性与危害性。学生李王雨熙：
7: 警察叔叔来到我们学校里为我们做了禁毒科普活动，我们知道了大麻、海洛因、罂粟等毒品，我们还知道了它们的危害，会让我们上瘾，还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回家将这些知识告诉爸爸妈妈。
6: 为提升宣传时效，民警还深入班级开展面对面宣讲，现场设置禁毒知识抢答小游戏，通过零距离的观察和趣味互动，让全体师生在轻松的氛围里学习禁毒知识，牢牢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意识，筑牢防毒拒毒的思想防线。学生王书范：
8: 我了解到了吸毒会危害身体，会上瘾，会导致神经错乱，在今后的生活中，我看到毒品会向警察叔叔或父母和老师报道。
4: 4月9号，云南省水利厅上线禁色热线时，有听众打进电话反映说，大理州祥云县云南义镇的云洞村的自来水杂质较多。节目之后呢，祥云县水务局第一时间对水质进行了抽检，并且加强了日常巡检，保障当地群众用水安全。
9: 2012年，龙洞村被纳入千人供水工程建设，村集体出资，水务部门指导，铺设了2公里输水管网，建起了村级供水站。 但在雨季，地表水源易受泥沙、微生物等影响，同时在日常水池清洁后，由于搅动管内淤泥或残留消毒剂，也会出现水质浊度升高等暂时性变化。在接到群众反馈的问题后，当地水务部门迅速核查情况，并要求供水单位加强雨季水质监管，定期清理水池、管网，规范投放消毒药剂，并联合卫健部门加强水质监测，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云南益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水利工作组负责人自成红：
10: 清洁水池导致供水出现了问题，水质已达到了饮水标准。
9: 此外，为保障群众用水需求，小云县水务局加快3+1标准化建设，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成集中供水工程174件，全县10个乡镇、139个行政村通自来水率达100%，自来水普及率95.08%，规模化工程覆盖率54.68%，供水保证率超过95%。祥云县水务局规划股副股长黄成全：
11: 近年来，祥云县水务局将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一是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动态监测工作，发现问题立即处置解决，确保群众的饮水安全；二是优化农村供水工程布局，为农村供水提质增效。
9: 从挑水到供水，从武管到规范，龙洞村的饮水变迁并非孤立，而是祥云县系统性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缩影。今后，祥云县还将继续推进小型工程规范化建设，计划再建10处100人供水工程，提高供水保证率至98%，让更多村民喝上稳定水、优质水。祥云县水务局规划股副股长黄成全：
11: 一方面，依托在建的祥云县水利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及正在市运营的祥云县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项目，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工程规模化建设；另一方面，积极申请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因地制宜实施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三是扎实有效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控，认真落实农村供水工程管理3个责任3项制度，实现农村供水工程建得成、管得好、常受益。
4: 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征集编撰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了，汇聚全国161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大理州弥渡县位列其中。弥渡呢，位于低纬度的高原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7.3摄氏度，降水量780.9毫米，日照对时是2611小时，土地资源肥沃，水资源丰富，典型的高原气候特征的是弥渡成为了中国优质的蔬菜生产黄金产区。2025年全县种植蔬菜24.2万亩，实现了产量102万吨，农业产值24.2亿元，蔬菜产业已经成为了全县富民强县的优势产业。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在本周呢，滇潮联赛半决赛就将打响了，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战德宏队。目前呢，全队的备战工作有序推进。
3: 在昆明队与德宏队的此前交锋中，德宏队曾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防守韧性十足。针对这一特点，昆明队重点开展半场破密集防守攻防演练，为周末对决做足战术准备。昆明队队员雷子轩：
4: 教练组也是观看了很多德宏的那个比赛录像，然后我们也开了很多那个分析会，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把进攻啊防守都稳步的在提升上面。
3: 作为本届赛事攻击力突出的球队，昆明队力求常规时间解决战斗，避免再次陷入点球决胜的变数。昆明队队员马一伦：
5: 肯定是希望在90分钟解决战斗的，因为点球的话就五五开了。
3: 6月23号上午9点，本场半决赛门票开售，开售仅数分钟即全线售罄。滇超联赛已进入半决赛阶段，两场胜者将直接晋级总决赛争夺冠军，因此赛事关注度较高。除昆明对阵德宏的焦点战外，丽江与曲靖的半决赛也将同步打响，四强实力接近，比赛很有看点。
6: 我肯定看好德宏队，因为德宏是我家乡嘛，他们第一场踢昆明就差一点就赢了嘛，因为还打破了昆明就主场零进球，然后这一次还是希望德宏队赢嘛。
7: 因为决赛那个赛，因为爱足球嘛，就要喜欢个看嘛，就值得个抢了噻。
3: 赛事组委会提示，本场半决赛将于6月27号20点在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实行实名核验入场，所有观众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检票，无有效证件无法入场。同时建议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提前规划行程，文明有序观赛。
2: 近日，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桨板比赛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举行，来自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四地的200余名运动员劈波逐浪同台竞技，首次亮相了西南区赛场的云南省代表队拿下了甲组、乙组多项第一，并且一举拿下了甲组团队和乙组团体的第一名，仅显黑马的本色。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9: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这里是生活在云南，发现云南呢，继续来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日热点，云南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我们来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2: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招聘会暨红智护航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
14: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15: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2: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轩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戴门国际月子中心。
19: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2: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戴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
20: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2: 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
23: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2: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
24: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2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州市方面的消息。眼下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酷暑的模式，玉溪哀牢山新坪段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避暑好去处，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企业家落地投资兴业，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2: 走进哀牢山石门峡景区，满目青翠，溪水潺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3: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是有瀑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4: 满眼看去都是这个绿的，很有生机，那水特别清澈，空气好，
2: 舒适的康养环境带热了旅游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游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计划整月租住度假。
5: 这边的环境很清凉，温度比较合适我们，特别是老人家，我们大概在这个住六七天吧。
6: 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感觉这个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这一天呢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2: 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策扶持，让哀牢山成为文旅投资热门区域。投资者杨国红2018年被哀牢山的山水人文吸引，经多年考察后投资半山酒店，于2024年4月开业后运营成效达标，如今已规划二期的扩建升级。云住博进半山酒店总经理杨国红：
7: 第二期我们还要扩展啊，扩展的情况下，我们还体量会比这更做得更大，装修的那个质量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的还是比较舒心啊，特别是这里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给我们的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创业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2: 新坪哀牢山景区依托保护区超90%的森林覆盖率，被誉为天然氧吧。作为哀牢山旅游核心区，新坪县依托夏凉冬暖独特山地气候，形成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
1: 有人说到大理屿旅行是最难忘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住进开着三角楣的白族老院子，推窗见苍山覆雪，出门赏洱海微波。然而这份惬意的烟火气背后，防火压力巨大，如何守护好这份安居梦呢？大理州建川县用一张安全网托起了民宿产业的诗和远方。
2: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建川沙溪古镇民宿产业爆发式增长，全县515家注册民宿，超60%集中在沙溪镇。民宿多为土木老屋改造，耐火等级低，消防通道狭窄，火灾隐患突出。今年5月8号，建川县民宿消防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大理州目前最为系统的民宿消防专项管理制度，打出立法加制度加服务的组合拳，推动建川民宿消防进入制度化监管时代。建川县消防救援局局长陈波：
8: 建川县的民宿大部分是老房子改造的，房东、承包者、经营者往往不是同一拨人，责任扯不清，消防设施配备了没人及时维护，通道今天疏通了明天又堵住了。这次暂行管理办法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就是，凡在建川县行政区域内经营的民宿必须向消防部门备案，纳入消防监督管理。
2: 新规核心为承诺达标纳入检查，流程大幅简化，经营者签署承诺书，保证硬件和管理达标即可先开业，监管部门后续从严抽查。同时，新规为每家民宿划定安全监督员、责任到人。针对电动车火灾高发问题，办法严禁民宿内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并鼓励经营者购买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建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寸振华：
9: 我们也结合工作实际，与建川消防建立了联合检查和信息互通机制，在民宿开业备案环节，我们会提醒经营者先完成消防备案，再办理相关证照， 在日常巡查中，如果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缺失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消防部门，并督促民宿整改。
2: 为确保制度落地，剑川县消防救援局监督员上门为民宿逐项进行消防体检，轻微隐患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隐患，建立一隐患一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民宿消防达标情况与评薪评优直接挂钩，强化正向引导。剑川县沙溪镇民宿经营者钟建吉：
10: 消防监督员对我们民宿进行检查指导，给我们讲了日常防火如何巡查，万一着火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如何疏散客人，灭火器的操作也是监督员亲自演示。现在我们店里已经健全了消防制度，也重新做了应急疏散预案。
2: 剑川县客栈行业协会会长欧阳灿：
11: 我们将在县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规范民宿行业消防安全工作，引导广大民宿经营者遵守消防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民宿行业消防安全。
1: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构建起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了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2: 走进微宝山乡建设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许双正在为村民问诊检查，依托全覆盖的医共体信息化终端，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切实便利医患双方。许双：
12: 以前看病靠经验，转诊也不方便，现在有了医共体信息化端，我们随时能查询村民健康档案，常见病慢病随访一键录入，遇到疑难问题也可以线上咨询，快速转诊。
2: 目前全县各村卫生室配齐标准化医院信息系统，实现处方开具、医保结算、健康档案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在微宝山乡分院，群众无需持卡，不用手机，刷脸即可完成医保结算，就医流程进一步简化。微山县医共体微宝山乡分院副院长张发思：
13: 我们开展慢病随访、老人体检、儿童预防接种、居民健康管理等工作，全部实现线上录入、动态更新、全程溯源，有效规范了公卫服务流程，让辖区群众的健康管理更精细化、系统化。
2: 除了基层诊疗和公共服务提质，县域影像诊断资源也实现了统筹共享。微山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影像中心可实时会诊基层上传影像，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像检查集中诊断、统一质控、资源共享。微山县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主任李洪明：
14: 乡镇村卫生室上传的 DR、CT 等影像资料，我们可以实时在线阅片、精准诊断、及时回传报告，彻底解决了基层影像诊断能力薄弱、群众重复拍片的问题。
2: 据了解，微山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自2022年6月启动，2025年6月完成一期建设，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余人次。微山县医共体总院院长罗中海：
15: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融合创新，不断完善信息平台功能，拓展智慧医疗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新乡村三级医疗服务能力，以数字赋能推动健康卫生建设再上新台阶。
1: 仲夏时节，大理周尔原县各大湿地迎来了夏候鸟的迁徙高峰，彩环、棉蝠、浅嘴鹳等百余种珍稀的鸟类相继抵达，为当地的繁殖种群形成了季节性的叠加影像，并且湿地生态的活力显著提升。
2: 在洱源草海湿地，成片荇菜铺开水面，金黄花海连绵不绝。有着凌波仙子、水中凤凰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蛭成双结队穿梭于花叶之间，吸引了众多鸟类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鸟类摄影爱好者赵泽恒：
16: 多年前发现一只两只都觉得很稀奇，但是呢，到今年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200多只，所以啊，证明说尔虞生态是越来越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贯彻的特别好。
2: 在洱源县东湖湿地，彩环、棉蝠、黑翅长脚鹬、浅嘴鹳等夏候鸟也陆续飞来。值得一提的是，浅嘴鹳在洱源西湖被首次记录为国内新鸟种。赵泽恒
16: 是2006年在洱源县西湖首次发现，当时作为中国的新纪录的鸟种。已经过去20年，现在它虽然变成了山有的动物，今年的话又有13只飞到了洱源东湖，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很稀奇。
2: 洱源县地处洱海源头，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进截污治污、生态修复、湿地建设，已恢复湿地6.8万余亩。湿地每年吸引众多珍稀鸟类停歇、栖息、繁衍。大理大学东喜马拉雅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王荣兴：
17: 实施湿地生态修复后，浮叶植物繁茂生长，为鸟类提供了栖息、避敌、筑巢、育雏的理想环境，食物资源也日益丰富。我们观测到，过去只是路过的候鸟，如今已在洱源安家繁衍，夏候鸟与本土鸟类共同栖息，种群数量显著提升。我们将持续开展长期观测，用实测数据助力鸟类保护与湿地管护。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许多球迷呢也开启了熬夜看球的模式。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呀，连续熬夜会对身体呢带来健康的风险，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一定要注意。
2: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妙威介绍，世界杯综合征不是一种单独的医学诊断，而是因为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等因素叠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主要表现为长时间熬夜观看比赛，不注意休息和营养，轻者出现头昏脑胀、食欲减退、精神萎靡等症状，重者导致心慌、恶心、呕吐，甚至低血糖、休克。
18: 由于作息不稳定，我们出现一个生物钟的一个紊乱，比如说熬夜，那么由于饮食的过度导致我们的胃肠的功能负荷，那么在观看的时候情绪的激动、情绪的过山车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它过度的应激，久坐导致我们的血液不流通，那么这四个维度导致了身体的紊乱，出现了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2: 深夜是人体排毒、细胞修复、免疫力修复的黄金时期，长期熬夜看球，神经系统持续亢奋，心率、血压居高不下，免疫力会直线下降，身体持续处于透支状态，进球狂喜、失球焦虑、点球大战高度紧张，短时间内情绪剧烈起伏，也容易诱发心律不齐、血压升高，严重时可诱发急症。此外，啤酒、烧烤、卤味、冰饮长期当夜宵食用，也可能损伤胃黏膜，诱发急性肠胃疾病。妙威：
18: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防啊，健康的去看球。如果晚上要熬夜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白天啊适当的增加午休啊半个小时左右，给身体先充足电。我们在准备观看世界杯的饮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高蛋白、低盐、低脂肪和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样的话就避免高碳水的食物或者高盐高油的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增加我们的心脏的负荷。
2: 妙威建议高血压人群不要连续熬夜，看球期间也要按时服药，规律监测血压。如果血压明显升高或伴有头昏、胸闷、胸痛等不适，应及时就医。
18: 那么通过第二天的这个集锦的播放，我们再去看回放呢，再去参与这个世界杯。比如说学生第二天要面临考试，或者是司机啊要高空作业的这些人群呢，那他就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神经的衰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避免就是夜间的熬夜，或者是过度的兴奋，或者是胃肠道的负荷以后出现的世界杯综合征。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的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于眼镜制配企业的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不断地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一起来关注。
19: 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三是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根据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
20: 对这个眼镜验光配置方面，它涉及到的这个验光仪啊、验光镜片组啊，还有这个焦度计这些设备和它的这个经营业务了嘛，一个适配性，这个是解决它能不能验出配出这副眼镜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强制检定的这样的监管手段呢，要保证我们这些设备的这个计量性能的稳定准确。
19: 不仅是对仪器，对相关从业人员也有要求。
20: 人员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行业啊、协会啊，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单位内部的一个培训，培训合格以后呢，具备了相应的验配的这个能力，我们这个就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更多的是鼓励我们的验配人员呢，去这个参加这个人社部的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的一些考试，取得一些职业这个证书。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上的这首《阳光》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7: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公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本科批次历史类465分，物理类435分。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隧道局云南地区重大工程新闻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渝昆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将于6月26号全线贯通。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云南5个点被入选，分别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扶贡县洱海生态廊道、泥乳村凤羽镇。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的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 36%， 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 30%。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700人受伤。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本科批次历史类465分，物理类435分，本科批次艺术类中历史类345分，物理类325分，体育类中历史类380分，物理类365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历史类545分，物理类505分，专科分数线为180分。就业是民生之本，云南各地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以精准对接、订单培养、政策扶持等务实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我们来关注。
1: 近日，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滇西招聘会暨红智护航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学院举办。
2: 从前期的岗位筛选、信息推送，到现场的引导和简历打印，还有老师一对一的面试指导，让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和用人单位去交流。
3: 此次招聘会呢，一共有约167家公司提供了近500个岗位，招聘的总人数呢达到了6000余人，涵盖了我们的咖啡产业、先进制造业、旅游管理等相关的行业。现场已经有部分企业和我们的毕业生呢达成了签约的意向。
1: 在玉溪，订单育才模式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彭轩婷是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今年4月，他通过校招的方式入职岱门国际月子中心。
4: 与我们专业对口，薪资待遇的话就是4500，因为刚开始嘛，然后4500可以晋级，就会到6000以上。
1: 这份匹配度源自校企合作的精准培养，岱门国际月子中心与学校共建订单班，企业技术骨干入校授课，将岗位实战内容融入教学，学生实习期缩短，上岗更快。
5: 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医康复或者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嘛，就跟我们的这个月子中心啊，就是康复这块的也比较匹配。我们跟他签约校企合作，直接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订单班。那订单班这边的就业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
1: 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
6: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1: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
7: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1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0: 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至2025年，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了为期五年的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五年间，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6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9 万余名，缴获各类毒品 74.88 吨，查阻可制毒化学品 2.08 万吨，有力发挥了全国禁毒斗争主战场主力军的作用。记者昨天从云南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云南省快递企业重点围绕春茶、春果、春花等云南特色时令农产品的锁鲜寄递需求，优化服务保障体系，统筹打通航空、高铁、公路多式联运通道，全力提升干线运输能力，大幅压缩特色农产品出山进城的寄递时效。一到五月，云南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61亿件，同比增长21.6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2亿件，同比增长27.93%。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33亿元，同比增长11.6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1.83亿元，同比增长15.38%。记者昨天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其中出口鲜蓝莓507.3吨，销往11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芒果、葡萄、石榴等时令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越来越多的云果加速登上国际消费者的餐桌。自昆明市呈贡新区启动建设以来，一座彰显春城特色、花都特质、科教特点、创新特长的宜居宜业新城已经初具规模。站在十五五的开局，呈贡区将开启二次蝶变新征程，全力推动春城花都展示区现代科教创新城建设再上新台阶。来听报道。
1: 作为中国花卉的价格晴雨表和市场风向标，呈贡斗南的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已经连续26年蝉联全国第一。在呈贡区二次蝶变的新征程中，花卉就是其中重要的支点。斗南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应辉：
2: 斗南街道将锚定建设世界第一花卉交易中心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两个奋斗目标，持续做全做强花卉全产业链，巩固斗南花卉交易中心的地位，深耕花卉加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精心策划推出花卉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滇城绿道打造江尾社区环滇骑行第一站，提升金桂街沿线景观和市容市貌，展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美好画卷。
1: 作为云南高校聚集地，呈贡区也提出在构建一老一小友好服务体系的进程中，将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呈贡区乌龙街道彩云社区党委书记段超：
3: 彩云社区因为有商圈，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个青创空间的打造，把社区所有的闲置产地空间拿出来，让青年来创业，让大学生能留城来创业。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再次整合社区的产地，把居民所需要的服务、想创业的大学生引入到社区，把资源对接好，整合我们周边的几个社区的一些资源，做到共建共享。
1: 从点上开花到面上成景，呈贡区提出全面开展花容月貌工作布局，就是通过繁花计划、融合工程、跃升行动和厚植茂林底蕴，形成以科促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强科的良性循环，力争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140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60亿元，推动一花一树一健康产业集群发展。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党总书记、局长严凤：
4: 聚焦呈贡区春城花都展示区现代科教创新城核心定位，以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实行四级包保联系协调、跨部门协作、项目会办等机制，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数字经济、花卉、大健康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低空经济、香精香料等四加N产业链，强化要素保障和协同联动，推动重点产业链建链、补链、沿链、强链取得实质性突破。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说到大理旅游，最难忘的或许不是某一个景点，而是住进开着三角楣的白族老院子，推窗见苍山雪覆盖，出门赏洱海烟波飘渺。然而这份惬意的烟火气背后，消防压力却巨大。如何守住这份安居梦？大理州建筑

0: 欢县用一张安全网托起了民宿产业的诗和远方。
1: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建川沙溪古镇民宿产业爆发式增长，全县515家注册民宿，超60%集中在沙溪镇。民宿多为土木老屋改造，耐火等级低，消防通道狭窄，火灾隐患突出。今年5月8号，建川县民宿消防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大理州目前最为系统的民宿消防专项管理制度，打出立法加制度加服务的组合拳，推动建川民宿消防进入制度化监管时代。建川县消防救援局局长陈波：
2: 建川县的民宿大部分是老房子改造的，房东、承包者、经营者往往不是同一拨人，责任扯不清，消防设施配备了没人及时维护，通道今天疏通了明天又堵住了。这次暂行管理办法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就是，凡在建川县行政区域内经营的民宿必须向消防部门备案，纳入消防监督管理。
1: 新规核心为承诺达标纳入检查，流程大幅简化，经营者签署承诺书，保证硬件和管理达标即可先开业，监管部门后续从严抽查。同时，新规为每家民宿划定安全监督员、责任到人，针对电动车火灾高发问题，办法严禁民宿内电动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并鼓励经营者购买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建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寸振华：
3: 我们也结合工作实际，与建川消防建立了联合检查和信息互通机制，在民宿开业备案环节，我们会提醒经营者先完成消防备案，再办理相关证照。在日常巡查中，如果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灭火器缺失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消防部门，并督促民宿整改。
1: 为确保制度落地，建川县消防救援局监督员上门为民宿逐项进行消防体检，轻微隐患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隐患，建立一隐患一台账，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民宿消防达标情况与评薪评优直接挂钩，强化正向引导。建川县沙溪镇民宿经营者钟建吉：
4: 消防监督员对我们民宿进行检查指导，给我们讲了日常防火如何巡查，万一着火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如何疏散客人，灭火器的操作也是监督员亲自演示。现在我们店里已经健全了消防制度，也重新做了应急疏散预案。
1: 建川县客栈行业协会会长欧阳灿：
5: 我们将在县级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规范民宿行业消防安全工作，引导广大民宿经营者遵守消防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民宿行业消防安全。

0: 大理州微山县以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为抓手，构建起数据互通、业务协同、服务联动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体系，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1: 走进微宝山乡建设村卫生室，乡村医生许双正在为村民问诊检查，依托全覆盖的医共体信息化终端，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增效，切实便利医患双方。许双：
2: 以前看病靠经验，转诊也不方便，现在有了医共体信息化端，我们随时能查询村民健康档案，常见病慢病随访一键录入，遇到疑难问题也可以线上咨询，快速转诊。
1: 目前全县各村卫生室配齐标准化医院信息系统，实现处方开具、医保结算、健康档案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在微宝山乡分院，群众无需持卡，不用手机，刷脸即可完成医保结算，就医流程进一步简化。微山县医共体微宝山乡分院副院长张发思：
3: 我们开展慢病随访、老人体检、儿童预防接种、居民健康管理等工作，全部实现线上录入、动态更新、全程溯源，有效规范了公卫服务流程，让辖区群众的健康管理更精细化、系统化。
1: 除了基层诊疗和公共服务提质，县域影像诊断资源也实现了统筹共享。微山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影像中心可实时会诊基层上传影像，依托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全县实现影

0: 影像检查集中诊断，统一质控，资源共享。蔚山县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主任李洪明：
1: 乡镇村卫生室上传的 DR、CT 等影像资料，我们可以实时在线阅片，精准诊断，及时回传报告，彻底解决了基层影像诊断能力薄弱、群众重复拍片的问题。
0: 据了解，蔚山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自2022年6月启动，2025年6月完成一期建设。目前全县已接入9家乡镇卫生院、1家社区服务中心、79个村卫生室，月均服务门诊患者8万余人次。蔚山县医共体总院院长罗中海：
2: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融合创新，不断完善信息平台功能，拓展智慧医疗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新乡村三级医疗服务能力，以数字赋能推动健康卫生建设再上新台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好，继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洪水河支流布柳河、柳江支流小环江和西河、贵州柳江支流龙江乌江及支流行江河、四川大渡河支流康定河等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新疆喀什噶尔河支流恰克马克河发生短时历史超过保证流量水位，目前大部分河流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已要求司法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油气价格的行为，指责相关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近期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4号全美普通油气价格平均售价较五月最高点下降近14%，但仍明显高于一战爆发前的水平。刚果金政府24号宣布，来自该国埃博拉疫区的人员在进入国内或国际旅行前，需先完成21天自我观察，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法国24号报告确诊一例从刚果金返回的输入性病例后，该国卫生部已确认并隔离5名密切接触者。刚果金政府24号发布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18例，其中291例死亡。
1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2: 为了24小时，曲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普洱东部、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怒江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丽江北部、大理中部、普洱中部、西双版纳东部、德宏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高，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8: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7: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0: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1: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2: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5: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5: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6: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

0: 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我觉得这是真实一个。

0: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儿也不绚烂。接下来送上《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1: 曾经最爱的是你，旁若无人的表情。

人生最大的失败其实是不开心。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没能结婚的人痛苦于形单影只，而结了婚的人呢，痛苦于没有孩子，有了孩子的又痛苦于婚姻的平淡，得不到和已失去成为我们大部分痛苦的来源。接纳和活在当下并不容易，但如果你没有担当，无法勇敢地去面对，那么忧愁就会一直环绕着你。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甄兰子龙以及张腾

当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步前止步，我在你的步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听到许巍所带来的《曾经的你》。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4。夏天烈日炎炎的，就好像是火灾，那种一把蒲扇一杯茶水过盛夏的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怎么那个时候

思念如线，它可以放飞到天边，也可以刻在心里面，更是将天涯海角的人互相串联。时过境迁，只要看到这些美丽的画面，就知道永远其实并不遥远。好多的歌不是因为旋律好才去听的，而只是因为它的某一句歌词就非常的打动人心。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

有的时候我们在爱情中犹豫不决，会彷徨失措，会被流言蜚语和冷言冷语重伤，继而会对原本在意的这段感情产生质疑和动摇。但是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明明相爱却不能靠近？为什么明明不爱却仍然要痛苦相拥呢？或许在经典的歌曲当中，你能找到答案。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一首经典《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浪漫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接下来听到佳佳的填空。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向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白月光。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分享一首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继续来分享这首《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倾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继续来送上一首小眼睛，来自于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继续来分享一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送上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丽。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送上张洪亮的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经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继续来送上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为什么你谢老师去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来听到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天灾人祸总是会让我们呢在劫后余生当中呢去珍惜自己，珍惜当下的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和幸福以及一切。你会发现说生命是真的如此的脆弱，唯独呢好好的过完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今天。继续来送上这首《石头》，来自于黄磊。

很多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他。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死心眼》。

那现在时间是4:44。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就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继续来送上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 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

0: 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0: 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

0: 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3: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4: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3: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4: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3: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4: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3: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5: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3: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6: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3: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6: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3: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7: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3: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6: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8: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8: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5月12日，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显著。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华坪启动。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曲靖将以务实举措高质量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1: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云南扎实落实总书记要求，建强救助服务队伍，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3: 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兰苑社区，17岁的小兰正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点公益宣传物资。眼前这个开朗热心的少年，曾经因为父母离世，长期缺乏监护，一度自卑迷茫，意志消沉。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兰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婷，
4: 他的那个孤儿补贴1370的那个孤儿补贴给他申请了下来，然后就平时的话就跟他多交流多联系，带他出来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3: 玉溪市红塔区乐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白雪，
5: 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呢，是去链接到了志愿者，我们教他做手工的志愿者，还有就是我们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然后一起来为他开展这个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服务。
3: 暖心的陪伴，持续的关怀，让小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如今的她不仅靠手艺实现了稳定增收，还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小兰
6: 更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小兰的成功蜕变是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改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社会救助多停留在给钱给物的传统模式，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却难以精准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以来，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试点，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购买救助服务、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变。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对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就业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动态需求台账。2025年，全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试点从23个县市区扩大至73个，提供各类服务近54万人次。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毅，
7: 依托村、乡、县、市4级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准确的去采集困难群众的这个救助需求。有的县市区结合了这个非遗的一些特点，帮助我们困难群众掌握一门非遗的技能，就实现了一个就业。
3: 云南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配强了近20000名基层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有效打通了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配备村社区兼职儿童主任1.5万多名，就近就便为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关爱服务。省级财政每年稳定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构建起乡镇有助理、村村有协理的全覆盖网络，解决了没人办事、服务滞后的难题。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毅，
7: 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标准啊，强化我们的考核指导，还有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发挥好这一批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0: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8: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

0: 印度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春泽：
1: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比邻金三角的7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零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0: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碧忠：
2: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0: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国：
3: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0: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波：
4: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0: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6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5: 昨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市华坪县正式启动。
6: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创新采用启动仪式加集中示范加巡回服务立体化方式，现场设置了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及综合服务5大功能专区，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安全科普、农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援助、非遗体验、物资捐赠等12大类便民服务，将优质公共服务、实用技术资源、暖心民生福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丽江市华坪县书画协会主席王平：
7: 让广大民众在文化三下乡活动中呢，感悟到我们文化惠民富民，为我们乡村振兴助力，把惠民工作落实到基层。
6: 丽江市华坪县居民刘永华：
8: 省农科所的发了树苗给我们，发了花给我们，发了种子给我们，种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对我们农户很大帮助。那希望他们这个活动嘛，继续搞下去。
6: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各省级成员单位为华坪县统筹捐赠价值93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惠民物资。接下来，省级有关单位组成三下乡小分队，结合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在重点区域开展延伸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5年，云南省把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作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抓不懈，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向长期扎根转变。2025年全年开展文艺轻骑兵、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15000多场，开展5个普及文明实践活动3万余场次， 全省11220多名专家入驻云岭农科110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全省90多所高校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利用暑假深入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在卫生下乡活动中，云南省落实省管县用机制，统筹三甲医院骨干驻点帮扶县级医院，深化组团式对口帮扶，引领医师招引，实行县级骨干医师定点驻乡、定期驻村服务。从文化惠民、科技赋能到健康惠民，三下乡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曲靖专场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
9: 作为云南副中心城市，“十五五”时期，曲靖将重点做好深化产业支撑、强化科技引领和优化区域布局等工作。中共曲靖市委常委、曲靖市常务副市长胡选坤：
2: 潜力稳住烟草、能源、绿色锂和铅锌、有色金属、煤磷化工、钢铁等5个传统的支柱产业基本盘，深耕细作硅光伏和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全力推动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加快打造云南先进制造业中心。
9: 在科技创新方面，曲靖将务实推进 AI 加、科创加、绿色加、特色加、文创加5项行动，深入推进数字曲靖建设，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人才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发展彰显曲靖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曲靖市副市长陈俊：
1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例如，我们在推动绿色锂产业的时候呢，要向航天级的锂合金和 3D 打印产品等高精尖的领域迭代升级。
9: 虽然曲靖不沿边不靠海，但面对开放大局，曲靖也已做好规划。未来5年，曲靖将发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优势，加强与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协同，全面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用好中老铁路等大通道，积极争取列入国家中欧亚班列节点城市，积极融入中缅大通道建设，以务实举措逐步走向开放前沿。中共曲靖市委副书记、曲靖市代理市长毛晓：
11: 用好省级支持起进提升通道效能降本增效的政策措施，加快起进国家级纤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码农省级物流枢纽等重要项目的建设，以建设铁路物流中心和码农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突破口，加强以昆明国际枢纽口岸和莫憨瑞丽河口等口岸协作。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9: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禹麒麟：
12: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组织货源，确保首批图书以最快速度发往全省各州市县区连锁门店。我们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统筹物流、征订、配送各环节高效协同，线上通过云数一店小程序、京东和天猫自营店实现快捷购书，线下依托政企服务团队主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各级基层党组织，全力保障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学习需求。
0: 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3: 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45分，本科465分，专科180分。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5分，本科43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历史类本科34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物理类本科325分，专科180分。体育类、历史类本科380分，专科180分。体育类、物理类本科365分，专科180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5: 今天零点，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0: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建投集团机投弥玉公司董事长杨家辉：
14: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福建府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13: 6月24号，副省长、省禁毒委员会主任、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在昆明市调研禁毒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综合施策、系统治理，扎实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
5: 6月23号到25号，创迎未来云南2026创业大赛在昆明举行。本次大赛共选拔25个项目代表云南参加全国赛，副省长袁芳出席决赛启动仪式。
13: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发布国家标准到本土企业全链突围，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普洱咖啡正带着原产地的独特风味，书写中国精品咖啡的新答卷。
15: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普洱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斌：
16: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15: 乌金咖啡聚焦品质提升与技术升级，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00吨，是园区内产能和技术的标杆，同时也成为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基地向精深加工高地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精深加工的红火离不开前端种植与初加工的坚实支撑，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正用一场装备革命改变咖啡产业的基因。不久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四级分选脱皮脱胶系统亮相，一举攻克了加工环节卡脖子难题。普洱富民农业装配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17: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15: 这套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作为我国咖啡的核心产区，普洱市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经过多年培育，普洱咖啡品牌建设已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人才文化 IP 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突破40亿元，跻身全国百强， 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液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18: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15: 从昔日单纯的原料供应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溢价能力不断提升的产业高地，普洱咖啡正经历着从好产品向好品牌的精彩跨越。这缕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香世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临沧市永德县依托大雪山野生香水月季资源与独特气候优势，引进科研团队攻克种业发展难题，激活花卉产业新质生产力。
19: 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香水月季原生种群，还分布着十多种野生蔷薇属原生植物，种质类型丰富，独有性强。为深度开发野生资源的经济价值，永德县引进科研团队，搭建标准化育种实验室，借助基因测序、杂交筛选等技术，建成月季基因库，留存20多万份育种材料，培育并申报131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同时，科研团队筛选出12个适配本地气候的低能耗鲜切花品种，摆脱了对外引种依赖。永德县推行科技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并保底收购。在月季产业园里，连片的智慧大棚错落有致，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笼，轻点屏幕即可获取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花香永德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月季种业研发员吴问锦：
20: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19: 务工人员尹春菊：
21: 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19: 企业还将智能监测、数字水肥等前沿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从种植端破解月季产业发展难题，同时延伸鲜花加工、物流运输、花海观光等二三产产业链，让美丽产业在澜沧江畔绽放长久不衰的幸福花朵。永德县德党镇宣传委员江世荣：
22: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2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3: 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于7月分别在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寻甸县举行，这几项赛事都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选拔后备人才。
5: 眼下，越来越多的云果加速登上国际消费者的餐桌。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其中，出口鲜蓝莓507.3吨，销往11个国家和地区。
13: 近日，由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植物药研发平台首席科学家罗晓东带头研制的凯乐斯胶囊，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取得临床试验许可。这标志着云南特色民族药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取得重要进展。
5: 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征集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汇聚全国161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大理州弥渡县位列其中。
24: 金色热线，问证进行时。
13: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丝儿县直播节目，节目中听众李先生打进电话反映，其居住的昆明市松明县碧桂园小区存在电信信号不太稳定、地下停车场、电梯等区域信号弱等问题。当天，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涛在节目中表示，将安排专人上门为客户查找问题根源，争取彻底解决用户提出的问题。节目结束后，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松明分公司立即组织网络工程师上门排查，并制定了优化方案。近期，我们也对这个问题的办理情况进行了回访。
1: 李先生介绍，他居住的小区在刚入住时，电信的通话信号和网络信号就一直不太理想，之前曾向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反映过，经过处理虽一段时间有所改善，但之后信号还是反复出现问题。在向金丝热线节目反映后，电信工作人员很快便与他取得了联系，再次上门排查。在李先生的指引下，昆明电信松明分公司网络部团队在小区内进行了全方位测试，逐一排查信号盲区。经过仔细调试后，李先生的使用感受有了明显变化。昆明市松明县碧桂园小区业主李先生：
3: 信号还是好多了，无论是电梯、楼梯，包括这个小区的公园广场，还有那个我们的地下室，我觉得还是好多了。这个月的通话，无论是从音质还是响应的速度，比以前都还是好多了。
1: 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副经理王飞：
4: 第一时间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现场测试，当场也制定了一些优化整改的方案。方案落地之后呢，用户反映的一些信号覆盖死角问题，我们就改决，就会提升住户的用网使用体验。
1: 经过记者走访得知，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家里的宽带信号得到改善，小区的电梯、楼梯间和地面公共区域信号也已基本恢复正常，目前仅地下停车场等纵深区域仍存在信号薄弱的情况。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网络运营部无线网络优化中心优化组团队长刘新元：
7: 这个射灯天线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在做地下室覆盖的时候用来发射我们无线信号的一个设备，因为地下室呢，它这些墙比较多一些，它就会造成我们有局部的角落会出现因为信号遮挡造成的弱覆盖。像我们在这里最差的时候已经到达了-112，可能我如果打电话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一些掉话、网络卡顿的一些现象。
1: 针对地下停车场的信号盲区，工作人员也结合实地检测数据，给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网络运营部无线网络优化中心优化组团队长刘新元：
7: 针对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局部的弱点进行一个信号的补充补盲，我们就是新增设备、新增天线，在这些地方的楼顶进行一个增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不单是针对李先生一位客户的问题，只要是电信用户遇到网络使用或信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当地的电信公司反映，相关工作人员将及时进行处理。中国电信松明分公司副经理王飞：
4: 广大用户朋友们遇到网络使用啊，或者是手机信号啊，各种方面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积极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派我们的专业人员上门为用户解决问题，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
2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5: 文明旅游
24: 也是美的风景。
2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 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3: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包磊。
14: 我是杨宇，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4: 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的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一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14: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办的重点建议提案办理沟通会暨服务代表委员能力提升班上获悉，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
0: 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14: 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告诉媒体记者，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
0: 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
23: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4: 来关注国内消息，昨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5: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6: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15: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1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5: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昨天，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此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
1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2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死亡，971人受伤。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经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之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的记录。英国气象局已经对相关区域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14: 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
0: 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的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普洱市东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东部、怒江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丽江市北部、大理州中部、普洱市中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德宏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19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4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7: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7: 每当

0: 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3: 云想衣裳花想容。
2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4: 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